桥心系家国的赤诚。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真实桥坯静静陈列，诉说百年桥史的滚烫过往。银幕故事之外，桥坯里藏着哪些真实悲欢？博物馆中的桥坯实物见证了华侨怎样的

0: 一个文物哈，但是这次真的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哈。
1: 嗯，是没错。
0: 嗯，
1: 这部电影呢，之所以能够让乔批走进这个大众的视野，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

哎，这是我找的一纸桥说哈、啊，因为电影呢，这个现在我找的资料很多都是潮汕话，如果大段的话没有字幕，我觉得在我们节目里播可能不太容易听明白。

0: 挂念我，我搭该船埋泊日本神户部，泊两天，然后开行。所以我特地写几封信回家告知汝，我前日托永章叔带归的饼干、高丽参等物，不知汝收到否？如收到，起寄信来秘鲁告知我。
1: 所以
0: 我们通过识读就可以看到啊，真实的侨批文物里其实是写满了这些思念牵挂、日常叮嘱，还有这些家长里短
1: 生活的细节哈。
0: 对对，
1: 张燕老师今天还特

的中国人就叫做番客。那在我们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份梁丕云先生所写的番客谣当中，第一句就写着：少小离家做番客，今日还乡投以

0: 三个省的沿海侨乡，
1: 嗯，
0: 潮汕、江门、梅州，它是一个核心，往来的数量也最多。GPD 呢，主要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
1: 嗯，
0: 这个海外侨批的这些经营商户呢，靠着三元的这种关系来。

0: 确实是，这个也是电影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剧情哈。咱们就不更多的剧透了。那么有关这个乔批的更多的细节，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介绍。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

这话很朴素，但是让很多的观众呢印象很深。什么是有情有义呢？华侨其实是通过一纸侨批是给出了答案的。他华侨呢身居海外，没有办法在父母的身前尽孝。

0: 推动了华侨文化的这种根脉的跨地域传播的。
1: 嗯，
0: 我们在电影里也能够看到，主人公的木生呢，家乡其实是充满了这种侨乡的这种他情感上的这种羁绊的。
1: 嗯，
0: 比如说像比较有力量感的莺歌舞啊，然后还有这种迎老爷巡境啊，非常热闹的这个舞狮啊，还有这个尤其是还有他印象当中的那个扛着标旗的这个爱人舒柔。
1: 嗯，
0: 这些民俗呢，其实是让木生魂牵梦绕的一种乡土的温情以及精神的慰藉的。

0: 准则，
1: 嗯，
0: 所以以上的这几点应该说就能够回答乔批他最动人的情感内核是什么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群体他坚守着做人要有情有义的这个观点。
1: 嗯，我们再来听一封乔批。
2: 无期疏柔，展信安康，随信寄200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将

事物与文化思想的传播。比如说呀，在1930年就有一个菲律宾的华侨，他在家信中写道：“电灯、自来水可以一齐并举，如其相如仙境。”说明了当时电灯、自来水

我们就是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对他有了了解之后，我们也希望把他这个背后更多的这个作用给深挖出来哈。而且我们知道乔批推动侨乡建设其实也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像厦门大学等等一些这个

馆的这个创建者陈嘉庚先生率先就在家乡的福建厦门集美开启了办学之路，应该说利用侨批去形成了体系比较完备的集美学校群。在1921年的时候，嘉庚先生创办了这个厦门大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综合性的私立大学。后来时局动荡呢，嘉庚先生有一句话叫变卖大厦维持厦大，想尽办法去保障经费不断流。我们所熟知的近代的岭南大学、华侨大学这些众多的侨资院校，也是依托侨批汇款这种体系去获取海外的资金，联络侨界的力量，形成了

0: 咱们这个桥坯的复印件哈，
1: 对，
0: 那么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桥坯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哪些呢？
1: 嗯，因为桥坯啊，大多都是普通人的家信。
0: 嗯，
1: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三封，是围绕关注子女教育、关心家人健康以及报平安为内容的课简笺。
0: 嗯，
1: 那第一封呢是颜文初写给母亲关于儿子入学和请先生之事的桥坯。
0: 嗯，
1: 那颜文初先生呢是菲律宾马尼拉中西学校第六任校长，著名的华文教育家，也是抗日英烈，1942年被日军杀害。那颜文初生前呢非常，虽然身在海外，却十分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多封桥批都是围绕子女入学和聘请先生为内容的。
0: 嗯，
1: 像我介绍的这封桥批呢，他就写到请一位老成先生并教授文笔，并且

告诉母亲要引导孩子历盘下从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写给他舅母的一封侨批。这封侨批的语体表达呢，就属于民国华侨的白话家书。他是这样写的，我在九月中曾寄生婴中丸给汝，这些丸是肚

0: 头的
1: 书，
0: 对，实际上呢，它是，它是当地人根据英文保险的粤语音译雅化为晏殊的，我们可以在侨批、侨乡的文书、南洋的商号以及潮汕的旧档案里看到这个词儿，比如说

0: 那从个人角度来看呢，乔丕的故事归根结底呢就是人的故事，他有游子对故乡的守望，有父辈对子孙的庇佑，更是一个时代中国人面对分离与动荡时的智慧与坚韧，它也蕴含了恋家、思乡、爱国这些主题，也成为了中国人特有的情感纽带。也因此呢，在试读乔丕的过程中，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诚信、坚韧与家国情怀。
1: 2020年10月的时候，习总书记在广东汕头考察调研的时候就强调，要

0: 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程呢，主要包括航天概论、卫星原理、钱学森精神等专属课程，同时也会强化我们数理化竞赛和大学先修。我们也会聘请院士教授开讲，开展小卫星研制以及发射基地研学等实践。在博雅科创实验班的培养方向，主要面向理

N 的艺人。第三个呢，就是高分段的考生再创新高，680名以上的学生，有19人，670名以上的26人，包括605以上的60人，也是我们近年来最多的一年。还有就是单科高分考生，包括比如说语文125家，数学的135家，英语的140家。这块我们英语140家就达到30人，还有我们的选科，就是物理化学。

0: 区一人，那么其他的是在丰台区内招生。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年初步的拟定的招生计划。那么请家长朋友和考生准确的这个招生计划可以参看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发布的正式发布的招生计划为准。
1: 好，感谢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学副校长曾校曾云金曾校的介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吧，参考往年的数据，比如说我这边在丰台排的大概是。

京市第十八中学始建于1933年，如今已是拥有11所成年校、23个校区的12年一贯制教育集团。学校恪守拒学问辩、居宽行仁校训，深耕拒宽教育理念，践行有选择无淘汰的育人初心，让每位学子找准成长坐标，舒展个性，向阳绽放。建校90余载，文脉绵延，育人硕果累累。作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学子连年

0: 老主任。
1: 2026年呢，我们的主要的招生途径呢，跟去年变化不大啊、比如说在第一批次的提前录取批次，主要是以集团之声。啊，集团之声和特长生两个项目为主。集团之声呢，由集团初中校选拔完成，而特长生呢，包括体育特。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

0: 那今天最高气温维持在这个25摄氏度，这个暑热呀总算是有所消减，比前两天温度降了小10度，
1: 对，很舒服，
0: 体感很舒服，而且最近两天风还挺大的，就半夜稍微眯着一点窗开睡觉还挺舒服，但是呢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这个雨伞，所以这周一定要多注意起来，而且风这两天是特别特别巨大，尤其是老人小孩呀，像这种虽然季节可能已经换完。

0: 明显的质量问题，就是那东西吧，说的是扫的没人干净，但比我这个就是家务能力还在逐步提升的这个
1: 小白说，
0: 哎，对，家务小白来说，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嗯，就像是给他起了名字叫大牛。
1: 你们还要给扫地机器人起名字是吗？
0: 我们家里所有东西都有。

0: 助行器，他们买来之后其实使用的频率也比较多。
1: 小架子。
0: 对，这是对于这个一些有基础病啊或者慢病的老年人来说，是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感的。
1: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非专业性的医疗辅助设备确实很关键，什么拐杖啊，
0: 对，
1: 那个骨折靴啊，我说的就是白琳姐。白琳姐这两天应该是知道那东西平常看

0: 182-1094-9798182-1094-9798。
1: 这电动车头盔啊，大家也建议去网上搜搜视频，
0: 嗯，
1: 因为它的那个质量差别很大。
0: 是的，
1: 就是普通弱的那种头盔，就和咱们普通包裹这个，就是那种电子产品，比如说那种空气净化仪，
0: 对，
1: 那种比那种还要更脆一些。
0: 有些电动车头盔是带3C 认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其实我觉得还是尽量买3C 认证的吧。
1: 对，至少在关键时刻。

全新的汽车用的小冰箱，这个时候夏天呢正好用，比如说在这个夏天里面放点冷饮啊， 出去自驾的时候是可以需要的。第三个呢，它是转让这个手表是可以收藏的，但是我看到它这个图片上啊，这

0: 下这样的信息。如果有需要，您可以跟他联系，在交易之前呢，再问一下详细的一些信息。啊，他的电话是18513691896，18513691896。
1: 嗯，同时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这个一堆铁盆儿，
0: 嗯
1: 啊，铁的盆儿，
0: 我觉得这是不锈钢的盆儿，
1: 不锈钢，
0: 啊对，
1: 纯不锈钢的盆儿，
0: 嗯，
1: 好多，还有那种不锈钢的漏盆儿等等的、
0: 嗯、
1: 一堆，直径他写了是28，然后这个价格也是28，哎，凑了个数
0: 哈。嗯，
1: 闲置物品转让，请有人联系这位朋友，微信手机同号是13520987169，13520987169。同时呢，要跟大家就是提示一下的，就是我们平台是不能转让货币的，就是在正在流通或者曾经流通过的货币我们是无法转让，纪念币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不要发送这个钱币到平台，发送了我们也无法审核通过，感谢大家理解、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位朋友。
0: 嗯，下一位朋友呢是转让这个童装啊，他第一个是全新的儿童的半袖，尝试

为是125公分，40块钱。我们他的这个信息写的都是相对比较清晰和完整的。电话呢是13070172152，13070172152。如果要是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其实都是夏天可以穿得上的啊。我们都看到，而他这个全新所有的，我们虽然说这个儿童呢可以放开限制，但是呢，他所有的信这个衣服的照片上面都是。

0: 那没写明白是单个五十还是总共五十，但应该看这价格可能是总共五十，我们猜测的，最好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大家下次也可以写单价和全价。第三件呢是九八成新的儿童滑板车，是30元，正常使用中，还送儿童的衣架，物品都是物超所值的。然后联系电话是13261440467，13261440467，它的物品都是在蒲黄鱼附近的，并且还感谢了帮帮团。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是的，下面这位朋友转让这东西可能一般好多人都没见过了、
0: 哦、
1: 他说转让一个老鼠的夹子。
0: 哎呦，
1: 这个基本上就住楼房嘛少、啊、他说非常好用，
0: 动画片里出现过
1: 对他

0: 家这个标准、哈。
1: 但是电子产品建议大家还是把使用的年长、还有它的具体的极限使用的年限标注清楚，尤其像一些大件的，还有跟电压比较高的电冰箱这种东西，如果您不写清楚的话，使用起来可能会麻烦一些。
0: 是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闲置物品转让的平台是公益性的，
1: 是的，
0: 其实

0: 这个我们家冰箱是修了两回。
1: 哦，这正面也影响，我一直以为背面影响。
0: 它因为它贴不下了，我们都贴侧面了，现在不贴了，现在不能再贴了。
1: 冰箱贴上长了个冰箱。
0: 对，
1: 这真是埋
0: 真的。后来就。

七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说你跟他还真长得有点像啊，
1: 这风格也稍微有点像，我就当你夸我了。那会儿费翔真的是好火呀，他一首歌就唱火了整个流行乐坛的这种风貌。
0: 对，
1: 然后从邓丽君开始，其实大家也开始熟知了，哦，原来歌除了那种就舞台上那种特别正气大气的版本，也可以变得柔软，很多人就特别喜欢买那个磁带，然后家里囤了一堆又一堆的。
0: 对，现在如果要说花的很值的，如果带有这种回忆标记和烙印的，那比如说 CD黑胶唱片或者是磁带，真的对，应该是拥有他们的姓名的。
1: 是的，
0: 因为这对代表了一代人哈。你虽然说这个年龄比我们小一些，但是依然呢属于九零后嘛，
1: 是
0: 啊，所以呢九零后当时呢也是会听这种 CD 呀之类的，也是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或者是青葱岁月陪伴过你们的。
1: 确实这样，而且有些朋友经常也在咱们的物品转让里转让一些磁带，而且港台
0: 老磁带，对，
1: 而且我感觉大家的年纪看来的话，应该是港台的歌星追的更多一些。

0: 智能手环还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呢，越智能的东西其实是相对傻瓜啊，就是你用的用起来其实相对简单呢。
1: 简单，
0: 嗯。
1: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好奇，就是这个一般
0: 它那你怕数据监测不够准确是吧？
1: 血压一般
0: 它只是一个参考值，
1: 所以大。

0: 前七。
1: 那你买的最值的是这个呀？
0: 对，是特别值，真的。
1: 对，你不是扫地机器二手扫地机器人、啊，
0: 但是那玩意儿800啊，而且
1: 还是以价格为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铁
0: 公鸡，我就是葛朗台，
1: 是嗯。
0: 然后
1: 你是会过日子，
0: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值啊，就是其实比正常的价格低一点是好事儿，但有的时候过分的抠搜了，其实也不太对。比如说，尤其在入口的东西，就是一般超市不是晚上都有打折的那种商品，
1: 对，
0: 就好

转让一些儿童书籍，买太多了，刚发7元，现价5元就转了。然后他发了一些这个书的名字，比如说叫这个半小时妈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大家。

0: 今天风挺大啊，这夏天大家一定在出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嗯、等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您最值的那笔心尖上的买卖，
1: 一会儿聊。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或者是成分，有的时候可能也建议大家呢，就是像那种就是亲肤用的什么化妆品啊，入口的食品，这些咱还是就是花大钱，当然不是花特别贵的，追求那没必要的品质，是说一定要让它品质在安全线以上，这样才好。
1: 对，但是

0: 特别值。
1: 是，但是其中猫腻不少
0: 啊，就盲盒也有猫腻是吗？
1: 当然、
0: 哦、
1: 我是个游戏爱好者，大家都知道抽卡、
0: 哦、对对对，
1: 金色传说、
0: 啊、对
1: 这种东西、
0: 啊、
1: 对吧，看
0: 你眼睛都亮了、
1: 就是、你看着那小东西就是一个特效、
0: 嗯、
1: 但其实有的人真是

第三个呢，也是一个纪念币的这个收藏册，是中国是全新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特种纪念币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册。而且呢，他说这是1993年发行的，全套十枚，里面呢有各种的这种野生动物，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啊，熊猫、金丝猴，还有华南虎、丹顶鹤等等的这样的。

0: 一段孽缘。
1: 是。另外呢，他花的最值的一笔是黄金。这是会投资的朋友，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到的消费真的是非常多元，有说房子和黄金是花的最值的，但是也花大价钱。

0: 限时秒杀这样的一些诱惑就会冲动消费嘛。但那些真正值的东西其实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刚好出现你正在需要的时候。
1: 是。
0: 你所以大家呢其实要买自己需要的东西，生活才能变得更轻松更舒服，而且也真的能够买。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嗯、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的大庆当中的。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您听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定要下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618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会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老字号的精华的茶叶。
0: 哎，
1: 而且呢还得是精华的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0: 嗯、对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1: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他们家的拳头品牌，也是这个好的茶叶。

0: 放心的正经的辽四参，正经的今年的新春参。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这都是33个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固形物呢是大于或等于75%，市场价是这样的，如果您订完了以后得到的提货券呢是4980元，但是我们边广购物呢曾经卖过是999元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直降100，899元，同时量还加了。
0: 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等于说890。

0: 奶里边的营养也有了，另外还有黑芝麻更提香味儿，优质的香味儿再加上坚果的营养也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蔬菜、主食、杂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
1: 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是300克一大包，
0: 六两袋。

0: 经规划建设十周年，在十年间呢，我们这个高楼拔地而起，而且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但是我觉得一座城市的魅力呢，当然远远不止于高度和速度哈。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张扬。其实咱们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当中。
0: 嗯、
1: 比如说啊，你在下门的时候，就是出到楼道，

好人好事。那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以榜样之风传文明之风。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想跟董部长来聊一聊啊，今年是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在5月24号我们刚刚举办了2025年度的通州榜样颁

0: 已经有552名的同舟榜样选出来，但是这个呀、啊，也不是说就是选几个人，说颁几个奖。
1: 嗯，
0: 我们的核心呢，其实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让在副中心日益汇聚的这些人，从一种物理的集聚，真正走向这个情感的集聚。这个10年啊，应该说大家也看到，就副中心确实啊，多种群体。

0: 可的这个价值观啊，包括这个自觉遵守的这么个价值取向，包括呢行为习惯和生活风气儿，
1: 嗯，
0: 它不是空洞的这个道德说教和那个政策条文啊，它反映在各类小事之中。另一方面呢，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我们国家软实力最鲜活的、最具体的那么个文化载体啊和这个精神注脚。那么如果说把管理啊当做一个杀毒软件，那么文明风尚啊其实就是相当于人人共享的这么个温情的文档啊。
1: 嗯。

0: 这是一种质变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 确实刚才林教授也说了，抓文明就是抓治理啊，也提到了比较关键的工作者是我们的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基层。说到这方面，其实今天咱们的嘉宾我们的韩书记，他既是2024年度的通州榜样，又是北京市的劳动模范，还曾经带领穆泽社工团队深耕了基层多年。那么从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啊，韩书记，您觉得榜样这个词和您日常工作

是保证我们这些典型啊都是从群众身边选出来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街镇层面，这个呢主要就是重点是两块，一个是审核把关，还有一个就是荣誉激励。审核把关这一块呢，因为社区村啊把人员选上来以后呢，街镇层面还是要进行一个审核，还有命名。像去年我们。

门口放摆放了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因为是两位女同志社工，然后进到村里，当时跟这一家就说好了挪一下，这样两家就和好了。然后当时因为两位女同志吧，挪那个东西也很费劲，因为这个家里也是老人，后来就发现我们选出来的一个。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

0: 呀，就好多单位啊，其实积极性都很强，也是在跟我们主动联系。我们区级层面是这个，其实街政层面啊，因为有自己的子品牌，也有自己的抚顺一好市民，
1: 嗯，
0: 也做了不少的这个礼遇，像宋庄的送了一朵小红花的礼遇会，
2: 嗯，
0: 包括好伙伴也做了一个畅销文明卡，林嘉玲啊有一个优秀龙门长的一个礼遇联盟，
2: 嗯，
0: 这些各个方面的礼遇呢，其实我们感觉有这个商店的消费的优惠，
2: 嗯，
0: 有这个场馆的免费的体验，还有那家政服务的免费，所以这。

0: 哦，好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实际上它是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其一，从这个礼遇机制的核心本质来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奖励，它是个泛制度化的这么一个精神层面的激励。它破解的其实就是好人一定要有好报啊，其实这个老百姓是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让善行呢被嘉奖，啊，这个被保障善行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释一下。首先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如果说把我们这个道德呀，作为一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礼遇机制啊，就是对道德市场好人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回报。
1: 嗯，
0: 啊，这里边放大了好人的价值，鼓励了全民向善。那么如果

0: 我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社会文明啊能够卷起来能够跑起来这么个状态啊，这样的话才发挥的效果。
1: 对，我觉得林教授说的特别好，确实需要全社会来报道，这也是我们做本期节目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包括刚才林教授说了一个

微公台、微评、微那公益这样的几个微，然后是推动咱们老百姓组织化的参与到家门口的治理，其实它由被动到主动，然后由这个。

0: 就是对对对
1: 对，
0: 嗯，而且就是就通过这个方式方法，它形成了一个闭环。
1: 嗯，
0: 那么老百姓呢，其实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家门口的主人，主动参与到问题的这种。这个调研呀，然后弱势群体的帮扶呀，以及未成年，就是很多很多领域会根据这个老百姓他这个组织的特点，然后去开展一些志愿服务啊。从这个

0: 你还提到了这个牵头队疑难公单，实行一人一事一档案管理啊。其实这些词听起来都比较抽象，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接触过这些专业术语。这两个关键词，您能不能用两个生动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是因为木泽有自己的三个板块的公益板块，党支部牵头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痛点一剂良方。那我们在参与问题解决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

0: 专业，就这个领域嘛，他可以走街串巷，然后现在他有了问题之后，他是直接找到社工，找到镇里边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人就是从我们的接速记班转向了未速先班。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也不只是说

0: 这个在社区啊，或者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社区居民有没有自己能够讨论啊，自己签字、自己监督的这些过程或者案子？
1: 这种其实如果说还是以刚才协商的这种机制来说没问题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让这个群众啊去提问题，大家发现呢，群众其实问题是非常多的，尤其在咱们这种时代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的诉求包括了有形的、无形的，乃至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很多，如果说从线上来看呢，就说这么多的诉求是开放的，那么如何通过约书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必须有个平台，这样的平台实际上

0: 第二个呢，就是刚主持人说的那个通州榜样公益行，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创新点。我们也确实想着，就是其实重点就是想把通州榜样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基层一线，这样呢发挥他们的专长，建一些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啊，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情景剧啊这些文艺作品。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德者有，以德辅治这个。
1: 对，
0: 我们还是想着把让更多的榜样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1: 对，董事长来给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活动好不好？对，因为我们
2: 还有
1: 十
2: 秒钟。
0: 咱们副中心的建设呀，确实需要更多的人。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

0: 听我们的节目，看这本书。
1: 好，第一，不念过去，智慧生活，不盲目，才能快乐天天。第二，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借力高科技，轻松生活。
0: 这还是联系我们老年人当下的生活。徐老师，您说的这四位老艺术家是不是就是存字辈的几位戏曲演员呢？
1: 对。
0: 在这本书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描述呢？

然后呢，这个妻子嫌他太穷，就跑了。跑了以后呢，又有人来找，又有一个找上门。但是呢，最后呢，也觉得他没有什么能耐啊，也不会挣钱，就会唱个戏，就也跑了。等到他把这个后代的演员给捧红了、唱红了、导红了以后，他两个前妻一起找上门来闹，甚至威胁。

0: 本功里下了很多心血，他最终活到84岁。
1: 您看这部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群像的作品，它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每个人物都不一样。刚才您跟大家说的这四位存字辈的艺术家，就感觉到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0: 对，这

0: 传给了义秦国的师徒传承，而原著中对他死因的描写更加惨烈，侧重于生理上的窒息，就是呼吸急促，描写的真的听着很痛苦，细节呢比较粗劣和残酷。第二位呢，古存孝，这个增加了他的道德污点，司法呢更加惨烈，这是改动最大的一位角色，就是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和人性考验，给他的结局增加了新的悲剧色彩。原著的结局呢，是他因为两任妻子闹重婚，感到无地自容，就选择了离开，然后呢，在下乡演出途中意外身亡，比较潦草。
1: 那电视剧是怎么改的呢？
0: 在这个

0: 老艺术家，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托举伊秦娥，帮助伊秦娥。
1: 对，我们再看第三点，主角原著中的四位老艺术家，他们对伊秦娥

总是教导徒弟学戏要按规矩按套路来，他是人的代表。在这个疫情啊学武戏摔得浑身青紫时，给予他极大的耐心。在书中这样写着，他戏笑

文物，跨越三千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您看主角了吗？这可能是最近老年朋友们相见聊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了。电视连续剧《主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视连续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兴衰际遇、起沸沉浮。本期节目和您共读茅盾文学奖作品《主角》，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不念过去，智慧生活，不盲目，才能快乐天天。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建立高科技轻松生活。老年之友本期和您共读《主角》。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

0: 条件的停下来休息，必须无条件的往回返。
1: 这个不单适用于老年人，也适用于所有的人。
0: 对，当年去西藏就是因为，哎，我们车里有几个人都出现了高反，其实我倒没有什么，但是突然就在我们要通过的时候，那道口那个台杆抬上去又夸的一下

的不完美，学会妥协与包容，才能活得更通透。特别是重视身体健康，拒绝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奉献，做公益。明明已经80岁了，还要上街去值班，街道社区部说自己觉得

我们都希望自己生命中有个老舅来呵护我们，但是我们连爹妈有的都没了，你还找什么老舅，小姨都没了，就得自己照顾好自己，求人不如求己。所以说我们今天我说了这么多这个反思，好像和格格不入。有人说你别着费劲，写了将近八九千字，说你别费劲，你讲讲一秦娥，哎呦，讲讲刘鸿斌多有趣，我不讲，我老了，我们都是老人了。

0: 和解，照顾好自己的身心。
1: 肖老师，我觉得您准备的太好了，您的这些语言文字都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说主角这部戏也好，这部小说也是我们自己观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从中有所反思，让我们自己一
0: 不念过去
1: 艺术团。
2: 这下我懂了，表演夷陵人艺术团音乐人郭铁兰，导演刘桂云。
3: 这花木兰的唱腔我还真唱不了。
2: 唱不了，学呀。
3: 哎呦，我这把岁数还学什么呀？
2: 学什么呀？学习人家那精气神儿，人家都能替父从军，人家烧火丫头能自学成才，您个银铃人不行吗？
3: 行行行，我行，我唱。
2: 戏比天大，戏唱坏了是耻辱，戏唱好了，你不只是光荣。懂吗？
1: 我们接着来听第二部。
4: 课堂辩论会，表演银铃人艺术团，学习委员孟群峰，文艺委员罗文章。
5: 同学们，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陈彦

0: 累不累呀、啊？你这叫看热闹歪批三国，原著中的家庭关系那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影视剧啊，就给了几句台词儿。
1: 给几句台词怎么了？我看懂了，这戏演的真地道。你吧，你端原著又能咋的？
0: 我在思考啊，我思故我在。
1: 我不思考，我在看，看着看着就全明白了。
2: 你看，貌似是各说各的理哈，而且还各有各的道理。我们接着听第三部。
3: 看人家导演表演，银铃人艺术团演员张建华、陆庆红。
4: 哎，

0: 导演，我告诉你吧，必须要承载比别人更多的牺牲与包容，才能成为主角。
1: 我们接着听下一步。
2: 我可不当了，表演银铃人艺术团，演员江疏影、金逸林。
3: 导演，导演，我怎么排二号了？
2: 咱可没分一号二号啊。
3: 不对呀，以前节目单我都在前头。
2: 那是按汉语拼音自动生成的。
3: 什么呀，谁在前谁就是主角。

0: 小妹刘桂云。
1: 姐妹们，你这老了老了还害口了，天天嘴里嚼着话梅糖。
0: 懂什么呀，我这是练呢，我不是滋滋滋老分不清吗？导演说了让我没事儿含着糖练。
1: 你得了吧，我们那时候

0: 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

可那天他才把缆绳扔到岸上，你娘就吃力地弯下腰要去帮忙。你爹见状刚想制止，没想到事情可就发生了。你娘脚下踩上了一点溅上来的湖水，一滑，扑通一下便坐在了地上。我听见他哎呦了一声，上前一看，就见他裆里流出了血。你爹慌了，忙不迭地跳到了岸上，扎扎着

惊叫声刚刚出口，人已经在水里了。求生的本能使小暖暖手脚并用，边喝水边胡乱地扒起水来，竟使得他没有沉下去。爹在船上笑起来，伸手把女儿拉上来，待他喘几口气，又一下子把他推下去。如此几番下来，暖暖在水里就不慌了，也就半个来月的调教，小暖暖在水里就游得很自如了。

的娘发现了这一点，便悄悄同爹商量，要不让暖暖晚点也去读几年书，免得他以后成个睁眼瞎，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人看不起。爹瞪娘一眼，叫：识字能当饭吃？

0: 俺不要东西。
1: 爹说，要吧，你不管要啥东西，爹都答应你。暖暖迟疑了一阵，说，

没有接住，纸包掉到了地上。也是巧，纳达尔暖暖他爹刚好转身要同女儿说话，暖暖急中生智，急忙蹲下身叫道：嗨，这是谁掉的东西啊？边说边拾起那个纸包。他爹以为女儿真是拾了东西，返回身饶有兴趣地说：我刚才竟没看见。而且小声警告着女儿：先别拆包，回家再看。

0: 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字真金之声，调频107.3兆赫。

我们一起欣赏《西行漫记》中描绘周恩来的章节《造反者》的部分内容。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0: 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
1: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地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呢？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蒋介石悬赏80,000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质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

0: 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天晴气朗，碧波荡漾，教堂的尖顶上闪烁着碎金似的阳光，啾啾的鸟鸣在缕缕白云上回响着。莱茵河两岸的青山翠谷，好一派美丽的风光。年轻的英国医生曲兰

高肯则夸耀自己对旅游如何的内行，愿意陪他一起去参观附近的一座著名的教堂。绅士大为所动，小姐呢却不想去，于是高肯便拉着一半中长，臣便把他拉走了，回屋更衣，准备进晚餐了。

都是从这里得来的。的像萨托利科，一个秦利科斯先生递交姨妈海克尔斯泰尔夫人和教父哈里爵士对这门亲事的祝贺信。丘兰奇环视着豪华的

0: 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今天你读书了吗？

0: 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

0: 间。
1: 北广实惠多，真眼呐、
2: 弄点粥啊、一吃再就点小菜啊，也还可以说是一顿饭。
3: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中老

0: 另外呢，七日是不是就他每天的这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1: 您说准了，哎，您看啊，咱们一个礼拜七天，如果您每天都愿意喝点粥的话，无论是当早点也好啊，还是晚餐也好啊，这个您要想喝点粥，一周七天不带给您重样的，因为呢，这一个组合里边，它是每一天的粥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它整个的组合里边，您看这七样粥，一共有30多种的优质，是呢，喝薏米青，哎，青稞米。燕麦米小薏米这个比例，这是薏米青稞粥。那么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儿红米，还有点这个瓜果蔬菜啊，南瓜丁儿，还有山药丁儿，
0: 非常有营养，
1: 非常有营养。第三天呢，咱

0: 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也补充了，是小米主要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红分，它们仨之间不会产生反应，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降低，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您发现没有，整理后它都有点发黏，吸收的压力也难过粥的出现。
1: 没错，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今儿给大家推荐这个原因。所以说您别看它搭配的样这么多，每天都能不重样，但是其实它里边后边的还有科学依据。
1: 是的，这个配比啊非常的讲究啊、
0: 哎、
1: 不仅是口味上的一种组合，
0: 对，
1: 更多是营养上的一种搭配啊、
0: 嗯、
1: 所以呢您每天喝不同的粥啊，既有兴趣，同时营养还特别的均衡啊、
0: 哎、
1: 无论是对上班族，对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这个粥可真的是特别的适用。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贺来香这个品牌的七日杂粮粥，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嗯、
0: 您可以看看在市面上熬这点粥的这个杂粮，您要去超市里边买确实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等于是爱喝粥的北方人，今天呢真的是福利来了啊，各样味道的粥都给您配好了，
1: 跟大家说一下，礼拜一八样，种植的谷物，传统的劳作农家肥，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的朴实的风格，而且用的是当季的新粮，低温储存，保留它这个粮食的新鲜味道。同时呢，它整个的制作过程是标准化的，车间食品研发室以及按照国家标准去研磨的五谷食品，而且整个的这个配料都是由专门的科研人员和这个营养专家给大家去进行这个配比的，所以说咱们喝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健康。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每一包呢，全都是独立包装的60克，不用担心储存问题。

0: 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和相似，跟之前
1: 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

0: 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食，它也能帮您把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
0: 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

0: 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对，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

0: 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
1: 六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5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
0: 嗯，
1: 干干的呀，
0: 嗯，
1: 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0: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
1: 嗯，
0: 你尝一下。这个5香罐头你品尝之。

0: 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

0: 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
1: 哎，
0: 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
1: 嗯，
0: 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

0: 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咱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

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嗯、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十五罐送十五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0。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1: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

0: 风，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的作者。所以第一个问题请问啊，张主任，您和戴教授，您二位是怎样成为非遗传承人的呢？
1: 这个说来也是巧，也是缘分吧。其实我和戴老师啊，因为我们

入到非遗这个技术进行相结合。与此同时呢，在上海博物馆这个平台下啊，我们在文物保护的这个行业中啊，能很好的利用好这个传统非遗的技艺，去助推。

这本书分为青铜和陶瓷两大部分，各有五个修复故事。有两个故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一个是鱼甲之变，一件自名为鱼的青铜器，肉眼很难看出破绽，直到借助了 CT 扫描、 X 射线、荧光光谱技术等科技检测，修复师才识破古董商人的改制作为，最终确认它是一件青铜甲。整个过程充满了悬念。

0: 操作每次进行只能是几毫米。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呢，让读者看到，文物修复其实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新，而是呢，在真实的历史信息与展示需求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它既需要传统手艺呢，也需要现代科技，更需要一种面对历史感的一种责任感。
1: 张主任，当时您和戴教授一起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啊，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创作灵感是什么？这个

我们上了博物馆，来到文物保护中心呢，它并不是一到我们手上就开始操作、开始修复的，而更多的像一个病人来到了医院，我们前期要做大量的检查，获得了一个诊断之后，我们再进行

0: 碎程度也很厉害，就是单靠一个修复师很难进行整体的，有因为有的文物它不同的角度同时进行着手进行修复，或者是同时进行加固，一个人进行的话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需要多个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文物师进行同时合作修复，主要还是取决于出于对文物的安全和保护的目的。
1: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

0: 实践文物的修复故事，您和戴教授一人五件，那您当初是怎样选择这五件文物进入到这本书籍的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1: 我从事这个行业有30多年了，戴维康也有10多年的这个修复经验。其实我们接触过的文物非常多。

介绍了文物修复师借助传统修复手法与当代数字科技，在修复工作中更续中华文明，传递全新的修复理念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等等。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他们都是上海博物馆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张佩琛，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副主任，是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戴维康，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0: 前面我们已经听到了张主任谈到这本书对于他个人来说的独特意义，那这一本书对于戴教授您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1: 这本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啊，这也是我所撰写的第一本科普读物。因为我大学本科读的是美术史啊，后来工作后我又读了博物馆学的硕士啊，当我读完

0: 是特别的丰富，但是之所以去作为一个港口彻底的保护修复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非常有缘分啊，能作为一个上海人，能把这一部分的信息，在说的一些考古信息、考古文化传达出来，接的一个途径去了解其中的故事。
1: 谈到文物修复，现在大家都觉得很陌生，但是对于那些上了点年岁的朋友啊，在他们看来，文物修复其实和当时的几十年前的居锅、居碗有一些类似。戴教授，下面的时间当中，请您来跟大家讲一讲陶瓷修复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您作为古陶瓷修复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又是怎样把这门技艺啊用在国宝修复上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啊！书中的一个章节呢，其实我就介绍了古代的陶瓷修补的技艺啊，作为一个章节。但后面我们也串联了，就关于一个发现的一件案例。那我先想跟大家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

0: 古至今，我们都有对美好生活的看了这一点。说一下书里的一个知识点吧，谈到了瓷器修复，有一个名词叫拖延。戴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许多陶瓷它是处于一个地下环境的，就是我们说的考古出土的陶瓷器，它在地下待了非常长的时间，上百年、上千年啊。那我们地下有丰富的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1: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里朗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2: 李逵收拾两把板斧，独入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1: 心灵的

由于长期的在地下埋藏以后，颜料中的胶体早就碳化了，所以这个颜料粉末非常脆弱。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就变成了，我要将坚硬的象牙腐蚀物从黄金面具上分离，然后还要保住这个黄金上更加脆弱的粉状的这个颜料彩绘。哇，其实这个难度真的非常的高，修复过程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么棘手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上博的这个团队反复的材料啊和设备的试验，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安全又。

0: 单将表面的锈蚀物和这种腐蚀物进行的分离，花了2个半月时间。后期的整形和拼接工作又花了1个半月，3到4个月时间是用在这个头像上的。我们整个团队一共有5个人，但是呢，分为2个组，我们有3个男生，然后2个女生，因为不是在上海操作的，我们是要去三星堆的这个考古基地，四川省的德阳市广汉市三星堆村考古基地的这个修复室中进行修复的。
1: 这个三星堆的修复是5位文物修复师，历时几个月，总共是抢救了70多件文物。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每个修复师同时要修复好些件文物，他可以根据不同文物的病害可以有效的调整修复的步骤。比如说，我这个文物在进行清理的过程中，那个文物它其实可以进入粘接的过程，因为

0: 控制这个修复的进度。
1: 陶瓷和青铜文物的修复讲过之后，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两位专家的结束语时间段了。首先有请戴教授。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世间万物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老去，而文物修复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延缓这些美好的衰老，让它们能够更久的留在我们身边，留给下一代。下面是张主任的结束语。文物不会说话，
0: 但是呢，它其实记录着中华文明真正走过的一些痕迹。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修复器物，更是要守护文明与时间之间的联系。也希望文物医生这本书能让更多人理解文物，理解修复，一起守护属于我们的文化记忆。感谢文物医生的两位作者戴维康和张佩琛的精彩讲解， 分享了这么多的文物和历史知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打开文物医生，在这些故事当中看见传统技艺的温润匠心，也能看见现代科技的助力，更看见文物背后人的温度，那些在时间深处静候被倾听的器物，以及因修复而重新串联起来我们与过往的连接， 既能感受文明重生的力量，也留下几分值得回味的思考与触动。我是流沙，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

0: 25斤大米，
1: 五袋，
0: 哎，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价格差不多了。
1: 是，
0: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们肯定能吃得完。
1: 没错，有些朋友说那五袋说的话，那这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

0: 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
1: 嗯，
0: 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鼠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1: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干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
0: 大家一两一袋，
1: 哎，20袋。
0: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
1: 40袋
0: ，每袋是1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是就纯栗子仁，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二期。

0: 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
1: 嗯，
0: 而且
1: 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
1: 嗯，
0: 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

0: 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它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嚯，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
1: 嗯，
0: 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道，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

0: 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

0: 血管性的疾病的病人呢，然后它就会累积到我们的眼睛，而且它发病也比较隐匿，病程也比较长，所以会有一个持续加重的情况。
1: 哦，和健康人群相比，慢病的患者他的眼健康面临的挑战更大，他的眼部这些血管就容易被我们这些慢病所累积到。但是这慢病太多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问题，这是慢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尿酸偏高，这其实也是慢病。到底哪些慢病对于眼睛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据我了解，好像糖尿病眼病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慢病容易引起我们眼睛的问题啊？
0: 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糖尿病，糖尿病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糖尿病少儿病变啊，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刚才提到的这些三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常就是甲亢呀，然后类风湿啊，还有我们的肾病啊，这些都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眼睛。

还有一些更加精细的，像我们能够检查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区的啊结构的，叫那个光相干断层分析，我们也简称 OCT 啊。这种 OCT 的检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全身的啊 CT 的检查室，然后这种对于我们这个眼部的眼底的，像我们这个正中心叫黄斑区啊，我们看东西重新三十度能看到，主要还是因为黄斑区这一块的功能比较完整、比较正常，才能够有清晰的成像。所以对这一块的检查，它会有一个断层的扫描啊，这种就叫 OCT。然后另外的话，现在比较新的这种还有 OCTA， 就是不。

0: 升到中重度的程度了啊，就是早期的预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说，哦，那我眼睛出现了黑影啊、闪光啊、重影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临床症状了，我再去检查眼底，只要没出现这些症状，就证明我眼底没问题，这是不对的。那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其实就是他。

0: 眼中风会引起这些表现吗？
1: 眼中风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单眼突发的急剧视力下降
0: 啊、
1: 就是眼前非常快的一个可能几分钟，然后视力就出现一个骤降啊、眼前可能就忽然之间就发黑了。

0: 视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模糊这
1: 种。他在临床上主要的这个表现，他不会伴有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啊其他的这种表现，是吧？
0: 不会不会，他是一个无痛的。
1: 就是视力出现了这种急剧的下降情况，这是眼中风在临床上的这个表现。您刚才说了，这眼中风它是有一个黄金。

0: 说实在的，它的愈后不是特别好，对，不是特别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这个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然后不要出现这种视网膜中央动脉或者是分支动脉阻塞的情况。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脑中风，很多的医院都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我们救护车或者是自己去了医院，如果有脑中风的表现，其实医生是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的，快速的进行溶栓。

0: 是跟我们的脑中风一样，什么溶栓啊，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这个栓子取出来，让它恢复血供。
1: 不光是不是取出来，
0: 溶掉是吧？
1: 对，要第一是溶栓，第二我们要是要做一些这个手术、做一些手术，然后是尽量尽快的让它恢复视力。
0: 好，刚才您也说了，如果。

0: 这个恶化程度，包括它的发病的程度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叠加的，所以说比单一的这种慢性病要更加的风险高的。
1: 嗯，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三高，我记得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介绍了，其实还有很多的慢病，比如说慢。

当中，我们来解答这个朋友的问题。关于自己的眼睛健康，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孔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慢性病眼病。

0: 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孔文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我爱问医生为大家推出了特别策划，精彩生活人人共享。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君做客，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警惕慢性病眼病。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请孔主任回答之前刚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问，日常只是偶尔出现视物模糊和流眼泪的情况，怎么来区分是不是慢性病造成的这种眼病？
1: 偶尔出

0: 情况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方案？这个有点复杂哈，孔主任帮他解答一下。
1: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脉络膜新生血管，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黄。

0: 如果不干预的话，那一个没有症状的眼睛迟早可能也会出现临床的症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还是得干预。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到

到任何的缝合，然后它是需要就是自己自行愈合的。在角膜缘上的切口的话，它就破坏了我们眼表的整个的这个泪膜的环境啊，整个我们的这个弧度啊各方面是有变化的，所以说这个有些

好啊。还有朋友在说如果只要控制好了这些基础的慢病，那眼睛自然而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需要对眼睛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吗？我估计这个朋友就说，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

0: 算是保守治疗的方法，但是您前面说比如说一些激光啊这样的手术，它也算是保守的方法吗？还是说这个就已经算在手术了，微创了？
1: 眼内注药是手术。
0: 哦，也是手术。
1: 也是手术。激光的话应该是叫操作。对，它是一个我们上一个就是能看到眼底的一个镜子，卡到这个眼球上，然后啪啪进行这样的激光的。

0: 院里头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现在一般不会说这个
1: 造成失明，
0: 对对对，一般造成那种失明的一般都是非常非常晚期的，然后拖的血糖控制的又非常不好，而且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像糖尿病这

玻璃体切割手术呢，它对我们的视力的提升呀，眼球啊，因为我们一旦出现视网膜脱离，就相当于眼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就慢慢就瘪了，眼球也是这样，它一旦脱离了之后，眼球就慢慢眼压就低，就瘪了。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完整的给这个眼球。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听。

是首个家长夜校由北京开放大学、首都家校社协同育人指导中心主办，通州区教委协办，落户百年名校陆河中学，市副中心依托既有育人体系，补齐家庭教育短板的务实探索。按照成长护照机制设定，往后家长每参与一次夜校课程均可

建设提高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及涿州市防洪保安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与重大基础设施安全。 2026年高考在即， 今年北京市共设120个常规考点。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有些考点校名容易混淆，考生要看清准考证，确认考点地址，不要因名称混淆而走错考点，确保按时参加考试。有些考点

0: 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培元。
1: 对，培元女子小学当时 是有教育情怀的一拨人。
0: 是，所以呢这个作为这个一所百年老校，那么十九中其实如果大家关注海淀教育的话，就会发现最近它的新闻消息非常多，而且热度也非常的高。那么究竟十九中在今年的中招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我们先

0: 嗯，桂校长。
1: 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学校呢，刚才说1916年建校，目前呢是一个一校三址，然后幼小初高一体化，15

0: 也是艺术和科技校啊，积极心理健康的全国的示范学校。
1: 嗯，
0: 那么我们学校的位置呢，也其实特别好。首先，我们面积很大，校内呢活动空间特别充。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校区在闵庄路啊，闵庄路56号，这个呢就是我们是叫闵庄路校区啊，但是闵庄路校区呢，我们这些年来啊，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也是可以在本部学习的，是这样，
1: 在本部游学，
0: 对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这在中招上来说，就刚才这个郭教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呢，相当于是本部的一个代码的招生，一个呢是这个在闵庄路一个校区单独的一个代码招生，所以大家在报的时候就可以练报了啊。如果你认同持久中的教育理念，认同他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方法。

0: 原来的这个七大中升级、
1: 嗯、
0: 那么最大的升级呢就在于我们在原有的课程体系和培养体系的基础上引进了这个教科研，就是科研院所，引进了这个科技企业、
1: 嗯、
0: 也引进了和我们学校这个一直在密切合作的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
1: 嗯、
0: 啊，以及像我们艺术合作比较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

0: 桂校长。桂校长你好。
1: 大家好。
0: 是十九中的招生办主管谢晨博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2: 好，大家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言简意赅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十九中得亮亮王牌了。我们的师资的力量，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教师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你去过十九中，然后来到过十九中，首先你会被就是校园大门就会震撼，因为这个大门非常敞亮。当然它对面有一个新疆菜特好吃，
1: 出了名了。
0: 对，因为我估计可能到时候所有大学就是高中毕业生然后聚会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学校对面吃这个新疆菜，真好吃。然后呢进了校以后左手边，如果没记错的话，左手边就应该大操场了。对吧？
1: 对，
0: 那个在海淀的核心区域你很少能见到这么宽敞的这样的一个大操场，四万英跑道，
2: 标准的操场，
0: 大的足球场，对吧？所以整体来说，就是你会被硬件所震撼，但是更重要。

0: 子在高中的一个课程的体系了。
1: 嗯，
0: 因为怎么样去构建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我觉得每个学校它根据自己的生源情况，它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那么十九中这几年其实一直在这个海淀区招的学生是属于腰部的。
1: 嗯，
0: 对，腰部的学生。那么我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评价一个区它是否是一个优质教育的一个普世化的一个区，你要看腰部学校。
1: 嗯，
0: 腰部学校如果能够让孩子他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有所进步，
1: 嗯，
0: 然后同时又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向，我觉得这个那么这个区就是一个教育的强区。
1: 嗯，
0: 从十九

0: 这个自己未来要去做的事情，对吧？而且其实十九中一直以来在心理教育包括学生生涯规划教育上都起步很早，
1: 对，
0: 早在大家认为生涯规划重要之前就在做这件事儿了。
1: 对，我们是全国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而且呢，就是您刚才说早在大家的认知之前，就是这个 MBTI 的这个这两年爱人一人哈特别火。其实我们学校早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给学生做 MBTI 的测试，但这个测试其实远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测试这么充满了这个戏剧色彩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0: 严谨的
1: 测试。
0: 是的，
1: 它会从这个多元智能的各个领域啊给学生进行一些评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学生的表现出来的专长啊，然后补短板，提供这个发展的建议啊，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评测体系啊，所以确实啊，我们在生涯规划方面，一方面呢，考虑就是学生的这种体验感，设计了很多实践类的课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科学性。
0: 太好了，咱们接下来来说一下，就是还会不会有校园开放日，然后包括想要联系学校这段时间，包括这个考后出分的时候怎么联系学校呢？
2: 这个最近家长也比较关注啊，我们也接了一些电话。但是这些一切啊，咱们还是等日后啊来定。那怎么关注呢？就是一个是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号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啊，直接搜索就可以。另外呢，也可以搜索啊各大搜索引擎搜索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关注我们学校官网，上面都会有后面的这个校园开放日的安排，那么如果有家长

0: 贯通化培养的这样的一个生源的支撑。
1: 嗯嗯，对，我们今年实际上做这个事情呢，也是希望在今年初中生源这样大幅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也是为我们这个地区吧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啊，提高我们整个进一步促进我们整个地区的这个办学质量的提升。

0: 而且闵庄本来刚才也说了，也有一个科创实验班嘛。
1: 对，闵庄还有实验班，而且闵庄的优势是小班化的教学。
0: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在哪儿啊？就是，我也曾经问过很多联合培养的这个学校，比如说就是一个就是中等学校跟一个稍微更强一点的学校，这种联合培养以后，

0: 学和浙江金华的丽泽中学，这两个学校都是我们的友好学校。后来呢，因为丰台区丽泽地区的这种经济的崛起，又有了丽泽国际和丽泽小学，他们都属于咱们北京第五实验集团。后来和阮守华校长一起啊，我们就决定组建联盟。目前我们的联盟呢是一共有18个成员校，其中有6个学校是以丽泽冠名的，然后其他12个学校呢也属于我们集团校的成员校。这个丽泽呢，它是应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文化名词，它说的就是教育。所以在香港会有学校叫丽泽中学，在浙江金华它传承了南宋时期就延续下来的丽泽书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传统啊。所以因为丽泽这个词说的是教育，所以我们都叫丽泽。我们想共同传承好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共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所以连带着就有一个问题，其实丽泽中学呢还是以这个人文教育这方面见长一些。我们也是咱们北京市33所这个人文高中协作体的成员，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马上呢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介绍一下这个首师附丽泽以及丰台二中的整体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

0: 绍一下这个刚才那个赵海旺校长已经介绍了这个立德中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联盟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学校的一个情况吧，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学校的比如说师资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获奖情况啊，能不能请先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立德中学呢教师队伍这块还是非常强大的。我在来之前呢也和这个几个学生进行了相应的座谈，问他们选择立德高中的理由，然后呢选择之后的体会。这个他们总结了几条，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就是教师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教学设计精细化分层，兼顾不同学情，对学生有培优有补差啊，这是一个同学的观点。还有一个小孩说呢，学校管理严谨规范，食宿配套完善啊，这个也是强调一点哈，我们这个住宿的这个空间啊，条件也非常好啊，空间也非常的充足啊，这个咱们未来的同学呢，既可以在这个报考的过程中选择住宿啊，也可以不选择。进入学校之后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住宿啊，从现在的形式来看，所有申请的同学
0: 都能满足。
1: 哎
0: 呀，真好。行，这是我们这个立泽的一个就是学生的一个反馈。那为什么选择立泽？那么老师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按照职称也好，或者按照他获奖也好，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现在立德中学呢，大概是200位老师啊，其中咱们北京市的正高级教师是4位，然后特级教师也是4位，这个市级的和区级的学科带头人呢是53位啊，多名教师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北京市劳模等等称号啊，其中我们马芬老师是最优秀的啊，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啊，被我们老师啊誉为我们身边的教育家啊，他是全国优秀教师，
0: 哎呀，
1: 特别突出，
0: 特别难。那这个就凭这个模范教师、优秀教师，这个我可知道，这个层层选拔，这真是得是付出了好多。

就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同时其实它这也是一个具有延续性的，我们是集团化办学，有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兴趣特长，比如说我们的篮球社团，从小学会选拔一些人才，在初中的时候呢他也会参加我们的就是篮球社团的运动，然后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比赛，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呢他还可以继续的去参加这个篮球的训练，然后也有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可能未来的发展或者是他的上的大学也会跟他这个体育会相关，再比如说我们的管乐，我们是金帆管乐特长，然后我也是从小学

0: 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高增值的学校。
1: 嗯，
0: 以2024年为例，我们学校的高同学就圆梦清华，学校也实现了顶尖生的一个培养的突破。
1: 嗯，
0: 25年高考呢，我们学校的。

0: 升呢，咱们也知道是0.5+3，基本上呢这些孩子都也都是确定了啊。
1: 嗯。
0: 但除了集团之声的这个班型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专门的实验班。
1: 嗯。
0: 这个实验班呢，是我们通过校报到校招生和这个
1: 统招
0: 以及特长生招生啊，所有的招生都完成之后，然后依据咱们同学们的兴趣啊，当然更主要的是参考咱们的

0: 从这个数据来看呢，位居丰台区的第二了啊，这个也是还是很强的啊。
1: 嗯，
0: 高分段这块呢和二中这块也有相似的地儿。
1: 嗯，
0: 我们统计的是前300名。

0: 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努力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也作为丰台区的十强学校之一啊，确实呢在丰台区整体倍增追赶的这种背景之下啊，大家合作发展啊，这个势头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大家都在往前进，
1: 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是一个区域的正向循环，那不单是说一家好，而是家家现在都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能叫卷，但确实是彼此之间开始有这些有竞争有合作啊，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儿。这时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那我

帮助孩子们去找到适合他自己的班型，也找到适合他自己的学生群体。然后老师在专注于备课这个方面呢，我们通过集团教研的方式，然后有学科课程首席教师来引领每个月的集团教研活动。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

0: 册，
1: 嗯，
0: 在每年最新的教材和就咱们课程改革的最新内容，然后每一学期进行不断的更新和迭代，然后让我们自己老师去根据自己的学生水平编制的这个学习手册，让学生的学习更加有针对性。

一个学科每一个课程的知识度，然后等到他最后高二或高三开始复习的时候，然后那个系统会给孩子们出一个知识图谱，在那个知识图谱的过程当中，就能更精准的去帮孩子去诊断他这个学科的优长的点和他自己不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啊，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回答的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就是真的把自己学校的一些特色特点掏心窝子的话都交代出来了。那一方面是海王校长这边说我们文科强，以及我们老师负责用无数个事例告诉我们他说的是真的，是真的，
1: 肯定是真的，
0: 肯定是真的。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包括他怎么样去托底，怎么能够把

0: 对对，所以就比较复杂。
1: 嗯，
0: 2025年呢，这个我们的录取分数线是428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数啊。
1: 嗯、
0: 那么今年呢，我想

彼此之间少了很多情感摩擦，互相折磨，用更科学的方法去指导他的学习。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学校应该做的事儿。所以有点意思。然后呢，刚好说到实验班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我们的一些不同的班型分能分类的一个特点，好不好？那无效还是一效？

0: 我们的这个准备一般就是在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会给我们新高一的同学发一些假寒这个暑假期间的学习建议啊，其实这一点也会在我们在开学之后的摸底考试当中有所体现
1: 啊。明白了，就是发这个通知书的时候告诉你，孩子们可不能把心给玩散了呀，该学得学呀。行，那这时候还有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再来请这个赵校长说一下咱们的时间。

0: 啊，其实都是认真治学，然后希望托举每一个孩子的这样的学校。也是丰台区整体教育这种淳朴风格的这种代表性的学校。我不知道这么形容是不是准确啊，但是
1: 很贴切。
0: 我直观的感受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如果家长在这个阶段，初三这个阶段，觉得自己对于孩子的教学学习已经出现了无力的状态，不管心理层面的还是实际的行动层面无力的情况，那么我

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临时上坝道路建成投用，现场同步推进节水沟修筑、一级边坡开挖等作业。二道河水库坐落于北拒马河支流大石河上游，是首都重点

0: 播检查泄漏。
1: 燃气捡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共同构建文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

0: 全程都在低碳环保下成长，既保持了肉类鲜美的口感，物美价廉，还能实现全程可认证可追溯，通过农林业可持续发展推向中国的绿色市场。
1: 两家天津企业成为 BOT 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的

域，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大常态化的监管、专项整治、暗访督查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排污、数据造假、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

0: 址，不要因为名称混淆而走错考点校或者考点校校区，确保按时参加考试。
1: 高考在即，为了保障考试期间城市道路通行顺畅，考点周边环境安静有序，

0: 仪器设备的图纸和模型等。
1: 在演出方面，昨天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启幕。展演季以戏剧之城处处有戏为主题，将联动剧场、文化名人故居、胡同三大场景，深度融合科技赋能、沉浸演绎、互动体验三大特色，打造为期三个月的戏剧文化盛宴。
0: 八达岭森林公园第19届丁香文化

0: 超过36万亿元。2025年经济总量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占全球1/6左右。
1: 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人均 GDP 从2020年的10632美元升至了2025年的13953美元，连续3年超过。

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从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也就是端午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明天开始发售端午当天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0: 国搜索京津冀。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欢迎您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爆火，只有看了电影我觉得才能够知道，就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物件，就是桥批。
2: 对，
1: 桥是华侨的桥，批是批准的批。那么这

0: 我们就
1: 东西。
2: 嗯，
0: 华侨的侨，批是批准的批，而且侨批是被称作叫侨史敦煌啊，而且它是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啊，
2: 侨批呢也叫银杏和番批。
0: 嗯，
2: 它诞生于晚清，兴盛于民国，延续到了

其实它对应的就是宗族同乡还有同行业，他们一起抱团发展，而且还按照不同的方言群体形成了各自的经营圈子。比如说1887年新加坡正式登记的侨皮局就有49家，其中潮州籍的商人开了34家，福建籍的商人呢有

先生，他写给他儿子林多文的信里面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的儿子呢，在前信里面去期盼他能够多寄一些布料回来，他就回信说，衣服求其足以蔽体御寒就够了，又何必这样多？国内的配给呢，虽然对每个人都不够，但每人每年可得一套，再加上我寄的旧衣，你会比别人更好的了，所以我不急于为你寄布。应该说他通过

0: 便是此生归途。
1: 我们知道侨批推动侨乡建设其实也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像厦门大学等等一些这个侨资高校的这个建立，其实也是通过这些来推动的，是吧？
2: 对，是的。侨批所承载的这个侨汇呢，实际上是近代侨乡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动力。除了侨胞呢用来补贴家用

0: 潮。可以跟大家悄悄地透露，即将于七月中上旬正式地引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并且对外展出。
1: 哇哦！
0: 嗯，欢迎大家前来观展打卡，参与同步推出的侨批文化的体验活动，感受侨批档案的文化魅力。
1: 一纸侨批半部侨史啊，伴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热出圈，尘封百年的侨批褪去了小众史料的外衣，以最温情的姿态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这些跨越

0: 秀斌，董部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董部长，还有来自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的教授林学达，林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广播间的各位朋友上午好。
0: 好，欢迎林教授。
3: 再来介绍的是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通州

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城市和文明呢本身就是相伴相生的，本身城市呢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更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应该说副中心已经走过的这个十年呀，我觉得一方面在外修颜值，另一方面呢也在内修气质。我们的文明的市民的文明素质啊，包括城市文明程度也都在显著提升。

所以说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的。至于主持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抓文明，就是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我想呢，这个传统的治理刚才他的弱点呢已经凸显出来了啊，就是他是大国报仇，以后处罚禁令行政管控等来解决。

0: 说到这个通州榜样，您是2024年度的通州榜样啊，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奖呢？
1: 其实当时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感觉平时都在做一些很，就是虽然有一些攻坚克难，但是就是也是比较自己也愿意做的事情嘛，所以在被选为通州榜样的时候也很

还有那家政服务的免费，所以这些措施啊覆盖面是越来越广。其实这个目的啊都是想让这个典型这人物啊能在生活上享受关爱，社会上呢享受尊重。第二个方面

0: 典礼上面也刚刚启动了通州榜样的公益行啊，这个活动是具体怎么开展呢？董事长，
1: 感谢主持人。这个2026啊，也是咱副中心未来十年嘛，有一个新的起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选树的体系，第二个呢，也提到了那个怎么完善礼遇的体系。

0: 还是把这个宣传全方位的宣传要做好。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就讲一大通道理啊，就不如讲一个故事。
2: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选出了很多榜样，其实也有很多典型的故事了。
1: 嗯，
0: 就是用身边的人、身边的典型的故事去感召人，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2: 嗯，
0: 其实包括今天这个节目，包括韩书记今天过来，也是通知榜样，也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榜样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啊，就是通。

0: 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

及复制技艺，带过全国文物大工匠、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工作者等等的称号。戴维康，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古瓷陶瓷修复技艺第五代传承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特聘副教授，从事陶瓷类文物修复工作十多年，作品入选全国非遗传统手工艺展。这一次节目我们就邀请

0: 度。
1: 在《文物医生》这本书当中啊，就讲了以上我们谈到的很多内容。那业内人士是怎样看待这样的一本书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编辑王晴的录音。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的策划编辑王琴。作为最早看到书稿的人之一，这本书最刷新我认知的是，原来文物修复并不追求完美无瑕，还有文物修复工作已经拥有如此高的科技含量了。读完这本书再去逛博物馆，我觉得我拥有了全新的观展视角，看懂以前看不懂的细节，读懂文物修复的专业与匠心。文物医生这本书分为青铜和陶瓷两大部分，各有五个修复故事。有两个故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一个是鱼甲之变，一件自名为鱼的青铜器肉眼很难看出破绽，直到借助了 CT 扫描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啊！书中的一个章节呢，其实我就介绍了古代的陶瓷的修补的技艺啊，作为一个章节。但后面我们也串联了，就关于一个发现的一件案例。那我先想跟大家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古代修补瓷器啊，早期肯定是因为这个物质生产资料还不够满足大家的使用，所以会进行一个修补啊。发现这种现象呢，并不是只局限于。

0: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1: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里朗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2: 李逵收拾两把板斧，如入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1: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

使得呢这个头像在挤压过程中颈部出现大量的碎片，大量的裂隙，头特别是颈部已经出现了这个用医学术来说粉碎性的骨折，移动也很困难。黄金面具呢由于在这个挤压之下呢已经变形，特别是耳朵部分。

所以我们每个修复师同时要修复好些件文物，它可以根据不同文物的病害可以有效的调整修复的步骤。比如说，我这个文物在进行清理的过程中，那个文物

0: 才能快乐天天。第二，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借力高科技，轻松生活。
1: 这还是联系我们老年人当下的生活。徐老师，您说的这四位老艺术家是不是就是存字辈的几位戏曲演员呢？
0: 对，在原著中，作者对四位存字辈的老艺术家的刻画非常细腻，而且呢，充满了烟火气。除了他们宏大的艺术追求，书中更有大量极具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的细节描写，这都在书中的啊，我们一定。

0: 人就没了，这都是原著中的。最后看的这个影视剧怎么样的结局，大家再等着看。
1: 忠孝仁义该人了，周存仁。
0: 对，穷了一辈子的武师武戏。

细微的差异就是在第十四话强调了他将吹火的绝技传给了义秦国的师徒传承，而原著中对他死因的描写更加惨烈，侧重于生理上的窒息。

0: 了主旋律的叙事故事。
1: 尽管这四位老艺术家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破局一清娥，帮助一清娥。
0: 对，
1: 那他们都怎么帮助托举一清娥的呢？
0: 看第三点，原著中的四位老

0: 存孝。
1: 哎呀，这个存字辈里边，他是顶门武生兼资深导演，被称为活戏骨。他装了300多本啊传统戏目，性格比较执拗，就严苛但公正，最擅长说戏，导演与身段的指导。他是孝

0: 肖老师，您说这四位老艺术家，这四位老师傅，他们有让我们特别感叹的地方，但是您还说我们要反思，对吗？
1: 对，开始反思的啊，几点了，如何平衡热爱的追求和

0: 减少运动损伤，这样用高科技为自己的身体保驾护航，这不是丢掉了本分，反而是对这份热爱更长情的守护。
1: 是的，徐老师，热爱和我们保护自己并不矛盾。

须从他们死硬扛的生命力，对这种追求我们需要有反思。比如说怎么样拒绝被社会定义，在任何境遇都守住精神体面，这没问题。这个我们大家比如说他们哎呀，哪怕在扫院子也是皮鞋擦得锃亮啊，什么头发呀梳得很光亮。退休以后我们会面临社会角色的剥离，哎，或者因为身体衰老拄着拐

0: 要有仪式感，要保持自己的整洁的仪表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是的，这也是让我们可以从容老去的底气。
2: 对，
0: 第二还要找到自己所喜欢的有奔头的，让自己能比如说

0: 我当年怎么别说了呀？要甘为人梯，不要老感叹，哎呀，我当年这样子，我比你们时代不同了，高科技能够助力，让他们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1: 您说的太对了。那怎么样才能和自己和解呢？
0: 如何优雅地放下过度的执念？好像哎呀劝人似的，哎呀行了，你放下吧，你放下吧。说着好说，做起来太难。就像主角里边这四位。

0: 我必须得快点写出来，我就是快一勺，别争了，不争那些个，把精力从自己表现转移到分享上，可以说，哎呀，给你鼓鼓掌，给你点个赞，这才是人生的常态。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今夜私语时，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

0: 回想起这个话，回想起来他的这个小时候的经历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心里觉得有一种恐惧、害怕的感受。
1: 对，
0: 他也会说到那个祖父也会拿着藤条或者什么，就是追着打他们小孩的那个场景啊。对。

0: 的身姿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但有时候就好像太累了，小孩一直这么，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我就会想这些东西，控制，对吧？
1: 嗯嗯。嗯，就是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部分，好像看起来控制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完全不好的词，是不是？就是当在某一些场景，比如说需要有宣传片，
0: 对，
1: 需要有一些展现面貌风貌的，
0: 对，
1: 或者说我们也对吧，也需要去表现出来一些场合的，就是在某一些场合，
0: 是。
1: 那么这样一个控制，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尤其比如说我们要是在去听音乐会的时候，那就是要需要控制啊。
0: 啊，不要发出声音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是教养。

0: 我也能够，我和他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被吓住了。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我仍然在抖腿。
1: 还在抖腿。那这个是亲子关系当中合理的一个控制，我觉得是对的。比如说吃饭吧唧嘴，你到了大雅之堂或者去了个西餐厅你吧唧嘴，当然会影响什么呢？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也不会影响你的长高。对吧？不会，都不会。但是就会好像在这个礼貌上
0: 与环境格格不入，
1: 对啊，对，与环境格格不入。我们曾经做过很多这种环境格格不入的小事情哈。我们说这个小事累积多了就成一个大的错误。但是大家对于控制这件事情，谁都不愿意去感受。而且我们林老师写了非常多关于控制的一些。

0: 脸都不洗，先刷牙。
1: 哦，
0: 这是个习惯。就比如我们洗头的时候，就有些习惯哈。
1: 嗯，
0: 来看大家对于这个控制的一些留言哈，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互动。有的朋友说是，有朋友说他觉得他的妈妈控制欲比较强。小时候洗衣服呢，都要规定我先给领口打肥皂。先给领口打肥皂，因为那时候容易脏嘛，领口。结果现在我工作上也会要求助理按我规定的流程做事情。你看，因为妈妈小时候说这个洗衣服。

0: 谁不 AA 不就完了吗？但是很多家庭不是这样的，很多家庭就是老公发了钱给老婆，老婆发了钱或者给老公，
1: 哦，
0: 都是会这样的，
1: 哦，
0: 嗯，就每个家庭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事事报备啊，事事报备也是，这个是控制，要求事事报备就是控制了，你要求报备可以，事事报备就有点控制了，
1: 嗯，
0: 就别过分，别让对方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啊，这个挺重要。

0: 婚恋、干涉社交选择，甚至通过情绪勒索对孩子施压啊，这个是存在的。
1: 嗯，是的，是的。
0: 这个下面呢，我们说这重点说这个。

0: 会感受得到。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个一会儿林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是什么哪方面的，我们期待着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来互动，大家可以下载听天 FM 客户端，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我们今天聊控制，我们标题起的是控制对家庭的伤害，大家可以另辟蹊径，可以聊一聊。

0: 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

0: 以前说过，吃面很容易就会消化。
1: 哦，
0: 啊，如果要是我吃饺子，那我妈说，我妈以前说过，吃饺子不容易消化，肚子会疼。
1: 这个妈妈在她的生活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啊，
0: 加引号重要。
1: 对啊，你看看让这个孩子。
0: 然后呢，这个孩子就，他说我正在想，他说因为以前吃什么都是我妈给我定，
1: 嗯，
0: 我不需要选，但是今天他让我选，我知道我妈也是要放手，
1: 嗯，
0: 他也想放手，然后让我自己来做个决定，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就真的得要抓住这个机会做一个好的选择才行啊。
1: 他让他去选吃什么的是几岁的时候？是十几岁吗？还是
0: 十六？
1: 高中。
0: 对。
1: 哎呦。
0: 哦。所以啊，就是
1: 嗯，
0: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觉得好像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在他那里，他其实他的心里那个困难，是因为他心里有太多要考虑的因素和选项，而那每一件可能都是被他很重要的家人看中的，
1: 嗯，
0: 然后还没有说完哦，嗯，然后他说，那我正在看的时候，我妈妈就等不及了，我妈妈说，你看你选个饭，还至于的吗？嗯，这要花你这么多时间吗？你怎么就不能做个决定啊？快刀斩乱麻，你赶快选啊，选什么都行。他说我听到这个的时候
1: 更紧张了，
0: 我更不会选了。
1: 哎呀，
0: 我觉得我选什么都会错，因为我妈都会说我。果不其然，我后来选了一碗刀削面。
1: 啊，
0: 看起来呢有面有汤有菜，可以了吧？
1: 嗯，
0: 啊，可以了吧？嗯，然后他妈妈就说，行，好，刀削面就刀削面。然后呢我自己去端这个面的时候呢，我就往里面放辣椒，好像我放多了，
1: 嗯
0: 啊，就是放了一小勺就有点多，嗯，那因为它又烫，所以我在吃的时候呢就是吃的特别慢，
1: 嗯，
0: 因为又烫又辣，嗯，所以我吃的特别慢，我刚没吃上吹一吹，刚没吃上两口，我妈在我面前又急了，她说你看你怎么能加那么一大勺辣椒呢？你这辣椒加进去你还能不能吃呢？我看你最后这碗面又吃不完了，你肯定吃不完，而且又浪费了。他说，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眼泪就真的在眼眶里打转。他说我特别想告诉我的妈妈，我为了你，我已经想了够多够多的了，我只是没有控制好这个辣椒的量，而且其实我正在为我自己咬的这个辣椒我正在负责，嗯，就是我正在慢慢的吃，嗯，我已经决定了，嗯，不管多辣我都要把它吃完，
1: 嗯，
0: 可是你的这一句话让我就是可是他的这一句话啊，让我就完全就怎么说，就是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
1: 沮丧，然后自责就更加的，
0: 对，特别自责，而且我内疚，然后后来我也很生气，
1: 嗯，
0: 索性我就真的不吃了。他说，林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一件事儿，我妈后来反复的讲了好多次，每次我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我连这么小的事儿都决定不了。
1: 我这个事情上其实特别特别同情这个小女生，当然她的妈妈有绝对的责任，那我猜测她的妈妈的妈妈也有绝对的责任，对吧？就她的原生家庭，
0: 嗯，
1: 因为太小题大做了，太过于，对吧？您刚才说那个，在做选择的时候会不停的拿这个刀削面的事情来说这个事儿，
0: 嗯，
1: 这就是冷暴力。
0: 这个部分，
1: 嗯，
0: 我们也能看得到，这个妈妈她肯定不是故意的，
1: 她都习惯了，她都
0: 她是习惯，对对对，她是一个习惯，
1: 她觉得自然，
0: 嗯，她。而且他的这种习惯呢，是也是作为受害者，
1: 嗯，
0: 他也受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影响。
1: 对，也许在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姥姥是吧，姥姥吧，
0: 嗯，
1: 也许对他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也许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
0: 嗯，
1: 也许想到自己，也许映射到女儿身上，有可能哈，啊，但有可能他自己又有一个新的家教给这个小女孩。
0: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控制他在家庭当中的伤害的一种体现，就是因为他是会代际传承，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这个女孩她长大了以后，要么就是受制于人哈，就是很容易。

0: 对孩子来说，他目前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习得性的一种无助，就是他觉得我不管做什么都是错，因此我干脆什么都不要做。
1: 嗯，

0: 这个部分挺难的，
1: 挺难的，
0: 不容易。
1: 对，
0: 嗯，但是当他来到来到，就是来到一个信任他的老师面前，跟他去分享自己的心事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部分让他很受困扰，而且他真的非常想要去调整和改变。所以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就会去跟他一起探讨啊。

0: 正是因为这样，正是因为他深受其害，深受其苦，所以他内心反而有更大的力量，想要去冲破这样的一个牢笼。
1: 嗯，林老师，我想到一个问题，你看，这是孩子主动求变，主动去袒露心声，呈现一个事实，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没有可能，跟他的家长去谈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是从他身上找突破口，还是从他的妈妈身上找突破口？那我觉得应该是从他身上找突破口比较容易一点，是吗？算是吗？
0: 谁困扰谁？改变？
1: 谁困扰谁改变？
0: 哇，
1: 太棒了！
0: 我相信。
1: 谁困扰谁？困扰谁？大家想这六个字儿，谁困扰谁改变？
0: 我相信可能他的妈妈也会在很多的场景下。可能因为这个部分很受困扰，没准他妈妈也在寻求改变，或者是寻求一些帮助。
1: 了解。
0: 对，其实比较理想的部分就是大家共同都来讨论这个事儿，
1: 对，
0: 共同发生一些改变。因为
1: 孩子，孩子好压抑啊，听的好心疼这个小朋友啊，16岁也是个小朋友了啊。
0: 是，
1: 而且他一个青春期还没完呢。对吧？其实，在青春期的这个重要的阶段，他的情绪。他的管控能力，确实对他很重要。以后的这个，比如说，甚至在选择职业、填报志愿，甚至谈恋爱，都会影响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0: 是，
1: 所以心理的这样一个叫做过早的介入，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就是越早介入越好，他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孩子有心理问题。我觉得。

0: 会让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很多的有同样情况的妈妈可能会去意识到，就是当我其实真的很想，其实这个妈妈她，你说她做错了什么呢？其实她只是在催促，就是她有点等不及了嘛，
1: 急性
0: 她的那个耐心，对，其实可以想象成她耐心用完了，
1: 嗯嗯，
0: 或者

0: 我喜欢看电影，喜欢看动画电影，
1: 嗯，
0: 对吧？因为像哪吒，像这些疯狂动物城，
1: 嗯，
0: 每一部上映的这个叫做的很好的电影，不管是续集怎么样啊，都会有一个信念在里边，
1: 嗯，
0: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实现不了的，在动画片里全实现，
1: 啊，
0: 对吧？你像哪吒，
1: 嗯，
0: 他的这个理念，
1: 嗯，
0: 还有疯狂动物城里的那个小兔子，
1: 嗯嗯，
0: 啊，还有那个狐狸尼克，他们其实都在实现自我的价值的飞跃，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的电影，让我们这些在现实当中不叫折磨，反而反复锤炼的我们，到了一个电影院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三个小时你尽量别想别的，
1: 嗯，
0: 就沉浸其中，
1: 嗯，
0: 看这个电影就好了，
1: 嗯，
0: 这就是看电影的意义。
1: 是的，是的，很好的一些影视作品其实是能够抵挡人的心灵的，
0: 哎，是的，
1: 它让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受到震撼。

0: 对吧？如果这个事情困扰到你了，那你改变，那个改变有时候，你不变也是一种改变，啊，而那最近我看了一个短视频，我觉得蛮有意思，说老觉得最后一排的小朋友特别佛系，对吧？
1: 哦，
0: 大家都在这个认真听讲，他看着窗外一抹阳光洒在他脸上，觉得这个男孩女生好棒啊！忽然觉得，对吧？他很松弛，这不大家都很焦虑的写作，就他就。什么也不管，那个胖嘟嘟的脸啊，天真无邪的眼神，你就会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哪有标准答案呢？只不过在那一刻你解读了他的表情而已，对吧？那其实在统一的这个教学目标和统一的考试

0: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

碰了面就礼貌地站下同他说几句话，说的无非是些村里杂七杂八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詹石梯突然把一

黄昏，湖面上忽然间起了大风，浪高得有些吓人。你娘见你爹下湖捕鱼还没回来，就担心起来，就不顾我的劝阻，舔着个大肚子朝湖边走去，我也只好跟着他。你娘一直站在湖边流眼泪，直到看见你爹摇着小船向岸边靠来，才高兴起来。你爹在船上看见你娘用手撑着后腰，肚子一颤一颤的样子，很不高兴，问你来干啥。你娘笑道，这不是起风了吗，俺担心。你爹嘟嘟囔囔的把拴船的缆绳向岸上一扔，按平时的动作，他接下来要跳上岸，先把缆绳在一根石柱子上一拴，

的手里。爹咕嘟咕嘟喝一气儿，把碗再还给暖暖，暖暖就再去船板外舀一点水自己喝。暖暖记得，当年天刚热，爹就开始教他学游泳。打鱼的不会游水咋行？他先在船上给暖暖讲了手咋样扒水，脚咋样蹬水，接着下水给女儿做了一个示范，随即就在暖暖腰上绑了一根绳子，扑通一声把她推下了船去。暖暖显然没想到爹会这样对她，吓得啊了一声，惊叫声刚刚出口，人已经在水里了。求生的本能使小暖暖手脚并用，边喝水边胡乱地扒起水来。

继续跟爹下湖打鱼。直到暖暖7岁那年，发生了那桩意外，才促使爹改变了主意。那是一个秋天的午后，

0: 看来我的手还不生，运气也不差。爹，我要让你看看我一天的收成。他把鱼收进水柜后，又紧忙着下了第二网。暖暖这一干就在湖里干了一个多月。这期间爹几次提出要上船，暖暖担心他并没全好，怕他出事，就坚持让他去干地里活。暖暖打鱼的这段日子，开田常会在干活的间隙站在丹湖岸边，用目光去湖里寻找暖暖家的那条渔船。倘是那条船离岸不远，开田会长时间地盯着船看，看着那个柔韧纤长的身影在船上移动。暖暖自然也注意到了开田的盯看。傍晚，当渔船靠岸而岸边人少时，暖暖常会招手让开田过来。很快地从鱼篓里拎出条鱼，猛地扔到开田脚下。逢了这时，开田会脚踩住那鱼蹲在那儿，待人们都走后再拎回家去。开田这时因为庄稼种得好，手里也积了些钱，也常常偷偷给暖暖买点礼物。那回他卖完棉花，在巨香街上给暖暖买了件衬衫，用塑料袋包好，又用旧牛皮纸裹了，在黄昏时夹在戈壁下去了湖边。那天暖暖爹刚好去接女儿，父女俩各提了一个鱼篓上岸，他爹在前，他在后。暖暖和开田擦身而过时，开田把衣服向暖暖的手里塞去，暖暖一下子没有接住，纸包掉到了地上。也是巧，那道儿暖暖他爹刚好转身要同女儿说话，暖暖急中生智，急忙蹲下身叫道：
1: 嗨，这是谁掉的东西？
0: 边说边拾起那个纸包。他爹以为女儿真是拾了东西，返回身饶有兴趣地说：
1: 我刚才竟没看见。
0: 而且小声警告着女儿：先别拆包，回家再看。到了家，当爹的主动过来拆开一看，高兴地一拍女儿的肩头笑道：
1: 你娃子有福气，竟为自己捡了件衣裳。
0: 暖暖打鱼的那些天，开田多次叮嘱他下湖时小心，别把船摇进那个迷魂区，担心暖暖被那儿的迷魂烟罩住。开田每次提醒暖暖，暖暖都笑笑说：
2: 进去了也好，我进去回不来了，你可以再给别的姑娘买衣服。
0: 气得开田扬起巴掌要打，却又舍不得，把手落下来。对暖暖和开田的交往，暖暖的奶奶和爹娘全知道，却都以为他们是同村玩伴的关系，并没往做亲这件事上想。暖暖长得那样漂亮，开田家的家境又那样差，没有谁能想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他的领导人、革命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了。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11月已经发行了5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几经周折，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为形势所迫，使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
1: 斯诺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做继续探索和报道。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曾冲破阻挠访问中国，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谈话。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做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没能达成愿望。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享年67岁。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西行漫记》中描绘周恩来的章节《造反者》的部分内容。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 Hello， 你想找什么人吗？他用的是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饱腹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之外没有别的喝的，可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1: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时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0: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魏，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庸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通通的红小鬼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
1: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

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的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呢？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80,000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质的小炕桌当做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 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者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的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90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 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一张纸上开列着为时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他说，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但需要92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 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的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

0: 当时的周恩来留下了难得的忠实记录。在当时，正如斯诺在文中所写，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被通缉的匪类，国民党当局极力丑化他们的形象，而美国记者斯诺笔下的这群共产党人却是真诚、平和、友善、智慧，真正为国家人民艰苦卓绝地奋斗的。
1: 因此，西行漫记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中国和西方社会，人们从他的书中看到了积贫积弱的中国的新希望。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西行漫记。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天晴气朗，碧波荡漾，教堂的金顶上闪烁着碎金似的阳光，啾啾的鸟鸣在缕缕白云上回响着。莱茵河两岸的青山翠谷，好一派美丽的风光。 年轻的英国医生曲兰奇和他的朋友高肯坐在雷马根附近的一家旅馆的花园餐厅里，斜靠着椅背，喝着地道的德国啤酒，懒洋洋地观赏着美景，心情非常的舒畅。突然，曲兰奇的眼睛一亮，哦，那不是他吗？ 我亲爱的小姐，我的玫瑰，在豪华的旅游客轮上，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你就那么的引人注目，漂亮、丰满、精力充沛、衣着讲究，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度。你像一只带路的玫瑰，亭亭玉立。我看着你，目不转睛，你向我微笑，楚楚动人。 多少次想和你攀谈，多少回想邀你共舞，却被你父亲那傲慢严峻的目光阻挡了。嗯，好一个盛气凌人的绅士，大礼服，高顶帽，腰板笔直，鹰钩鼻子，刮得光光的面颊，绷得紧紧的嘴唇，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小姐，今天我们又相会了，在雷马。

他的父亲。英在临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绅士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便知道他是属于以衣帽取人的那类有钱人，瞧不起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曲兰奇。于是他灵机一动，向曲兰奇眨了眨眼睛，故意大声地问道：我说曲兰奇，我想问问你，海克斯泰尔夫人是你的母亲的妹妹还是你父亲的妹妹？果然那位绅士放下手中的旅行指南，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哈哈，当然是我母亲的妹妹了，你怎么会忽然问起这个来了？曲兰奇有些纳闷。啊，没什么，我刚才在想啊，他一定会很盼望你这个才华横溢的医生早点结婚，渴望带着你的太太在伦敦社交界里周旋着呢。你还年轻啊，老弟，不懂得这种事情的重要。高肯见那位绅士听得很专注，便继续发挥开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无聊的琐碎礼节，实际上这些都是伟大的贵族制度这部机器里的弹簧

我叫萨托里阿斯，令亲海克斯泰尔夫人认识我，这真是我的荣幸。这位是小女布朗奇，说着又对女儿说，这位就是齐兰奇大夫。齐兰奇很惊异这位绅士态度的变化，向他鞠躬施礼，并轻轻地吻了一下布朗奇小姐伸过来的指尖，禁不住耳热心跳起来。高坎便借机和萨托里阿斯闲聊了起来。萨托里阿斯夸耀自己是教区的委员，家资丰实，有豪华的住宅，还有夏季别墅。高坎则夸耀自己对旅游如何的内行，愿意陪他一起去参观附近的一座著名的教堂。绅士大为所动，小姐呢却不想去，于是高坎便拉着绅士先生先走一步了。布朗奇见着父亲走远了，便走到齐兰奇面前。

0: 那扫了女儿一眼，便把她拉走了，回屋更衣，准备进晚餐。晚餐的时候，扎托利科斯向曲兰奇问道，刚才和布朗奇谈了些什么。他说，我的女儿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太天真了，她对你的话信以为真了。曲兰奇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萨托利克斯本来嫌弃曲兰奇寒酸，不想降格屈就，但是他又想攀交他的姨妈，挤入上流社会，便极力渲染女儿的高贵教养，提出必须征得曲兰奇家族主要成员的同意才能答应这门亲事。曲兰奇欣然允诺，即刻请高坎代笔致信姨妈海克托泰尔夫人。萨托利克斯建议高坎在信中写上，这位小姐将继承她父亲大部分的财产，陪嫁丰厚，她受过最高等最完备的教育，生活环境一向极其忧郁。她还透露说，自己的收入是靠教区许多房产的租金得来的。海克斯泰尔夫人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地基所有主。曲兰奇大夫也是我的债权人，他的全部收入都是从这里得来的，我早就想结识他了。哈，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高坎一边写信一边偷偷地向萨托利科斯撇嘴儿，前居后宫的家伙，虚伪的傲慢。一个月以后，一个晴朗的早晨，曲兰奇医生和他的朋友高坎兴高采烈地到夏季别墅，向萨托利科斯先生递交姨妈海克斯泰尔夫人和教父哈里爵士对这门亲事的祝贺信。曲兰奇环视着豪华的书房，别的不说，仅是环绕四壁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和满满当当的精装书籍，就令他羡慕不已了。高肯赞叹地说，真是书香门第啊。萨托利科斯先生，您整日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一定其乐无穷吧。呵呵，我才不看这些玩意儿呢，本朗奇有兴趣的话偶尔翻一翻。我看中这所房子是因为地基牢固，这一代的死亡率很低。萨托利科斯看完了信，非常满意地说，哈哈，太好了，完全定了，简直是太好了。他和曲兰奇亲热地握手，然后离开书房去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女儿贝朗奇。萨托利科斯刚走，书房的角落里就走出一个人来。他有40多岁，头发有点秃，满脸硬呲呲的胡子，嘴巴和眼睛活像一条机警坚韧顽强短小精悍的警犬，而身上那皱皱巴巴脏了吧唧的外套又像是一个落魄的穷光蛋。他就是萨托利科斯的房产收租员里克屈斯。半个小时以前，也就是曲兰奇和高坎来访之前，他刚刚被东家给解雇了，原因是他看到一所房子的楼梯太糟了，只有3级是完整的，已经摔伤了几个人了，便擅自做主花了1英镑4先令修缮费。
1: 好了，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萧伯纳非常关注现实，这个剧本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萧伯纳是根据当时爱尔兰的社会情况而写的，工人的住房条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当时郡议会即将进行选举，萧伯纳写这出戏的目的是提高选民。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周五，农历4月2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旭飞徐主任。那首先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西洋参。那西洋参相对来说是使用比较晚的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它呢最早记录在清朝的《本草从心》一书当中。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文对于西洋参到底是如何描述的。西洋参苦甘微寒，味浓气薄，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那接下来有请徐主任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2: 这是说西洋参它的味道苦，微有甘甜的这个味道，性质是寒性的，味浓气薄，这句话我一会儿再解释。然后呢后面是说它主要的功能是能补肺气，降虚火，促进津液的生成，消除疲劳烦躁，特别适合那种体虚同时又容易上火的人服用。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叫味浓气薄，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名词了。它在最早出现在这个咱们素问，就是黄帝内经素问里面对它的这个解释是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它是说味道厚，就是味厚的这个是为这种偏阴的，气薄是它是属于阳中之阴，就是味道厚的有泄下的作用，薄的它只有通利的这个作用。那么气薄呢是有发散的功能，气厚呢它是能助长人体的这个阳气而引起发热。那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说咱们这个中医上来讲是气为阳，胃为阴，气厚者就是它是阳气比较盛，那么气薄呢它就是属于这个阳气没有那么盛。那么胃厚者呢它是属于这种相当于滋阴的效果比较好，胃薄者呢它其实相当于滋阴的效果没有那么强。那么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胃浓气薄其实是指的这个药物的性质它是向下沉而降的这种。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在讲黄芪的时候是说它是这个作用是升提的，力量是向上的，那么火热量它是往上走的，那么水一般是往低处流的。所以像这个西洋参来说呢，它在属性上面其实它的补气的效果没有它滋阴的效果更强，但是它确实是个补气药。
1: 虽然有补气的功效，但是滋阴的效果可能更明显一些。
2: 是的，
1: 而且它和黄芪是相反的，黄芪是往上升的，它是往下降的。
2: 是的，是的。
1: 而且西洋参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介绍了，像参类大部分是偏温的，偏平的，唯一有一个参是偏寒凉的，就是西洋参。
2: 对，是的，是的。西洋参是偏凉性的。
1: 那西洋参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妙用到底有哪些。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西洋参被誉为是百草之王，最初传入我国相传也是作为人参的平替，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补充精力的不二之选。为什么西洋参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精力？使用西洋参真的不用担心上火问题吗？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西洋参的妙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您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

0: 了解。徐徐飞，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他是阅读量百万的科普自媒体徐徐化健康的主理人，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第四代弟子，是爱岗敬业的基层中医人，擅长医养结合、药食结合、身心结合，预防治疗各种杂病及慢性病，如脾胃病、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五官科疾病、肾病、腰腿疾患、亚健康状态及女性调理等，现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专家库成员、基层健康科普专员、海淀区医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淀区中医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委员。好的，徐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西洋参。其实西洋参我们刚才的这个古籍当中对于它的这些功效进行了一个描述，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功效当中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提出它有这种补气的功效，而且您也介绍说它补气的这个效果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和其他的这种参类比起来是吗？
1: 它其实确实还是一个补气药，但它不是那么单纯的补气药，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甘草，它这甘草其实也不是个单纯的补气药，所以被人忽略。但是西洋参呢，大家我觉得可能对它更多的认识还是认为它是以补气为主的。
0: 对
1: 啊，像门诊上如果遇到一些朋友经常会说，哎呦我这气短我能不能吃点西洋参，这还真不一定能吃。西洋参它也是入了这个中国药典的，这个药典里面是描述它是属于归心肺肾经啊，然后这个味甘微苦，性凉，主要的作用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用于这种气虚啊、阴虚啊、内热呀，然后这种虚烦呀、燥渴呀这种情况，一般用量其实它是比较小的，3到6克就可以了。这个《本草从心》，咱们刚才说的，从《本草从心》里面有这个一句话，他还写了这个关于西洋参的一句描述，是说它形似辽东操人参，兼之不香。其气甚薄，禁忌与猪参同。这个猪参呢，其实也是咱们参里面的一种，叫猪儿参。他对这个猪儿参的描述当中认为它是可以有这个补肺的作用的，但是它补肺并不是直接补肺气。咱们中医认为肺为焦脏，就是它是非常一个娇嫩的这种，就是它大多数是属于这种黏膜的这种组织嘛，它是非常需要一个润泽的环境的。所以当这个我们内火特别旺的时候，很多人就爱咳嗽，它这个中医叫做这个火气行津。这个西洋参呢，它的作用就是来源于，其实它是不过清热之功，就是因为它清热的这个力量，热去，把这个热去除了之后，这个火不行津，这个津所中医指的就是这个肺属津嘛，就是这个火热不再去这个伤害这个肺的这个津液了，这个时候肺脏就受益了，它就属于一个比较润泽的这种环境，也就是说它清了肺热，事实上是让这个肺受到了这种补益的这种状态吧。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补泻兼施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个西洋参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它主要还是因为它偏凉嘛，比如说咱们这个脾胃功能本来不好的，你说想
0: 容易拉肚子是吗？
1: 对，你想补补脾气它不太行。
0: 这个西洋参我们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它的这个功效哈，但是西洋参从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它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和咱们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中医药相比来说，它真正进入到我们医生的眼中，尤其是中医眼中，相对来说可能是偏晚一些的。那也说一说像这个西洋参有一些经典的方剂会用到它吗？
1: 对，西洋参其实应该是17世纪后期，就是也是清朝的时候，大概才进入咱们这个中国，引入中国的这个市场呢。那个时候因为人参的这个资源逐渐的这个稀缺，这个人参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广泛的种植，所以它这个用的用的多了，它肯定这个量就受到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从这个国外引进了这个西洋参。那么1948年的时候才正式的咱们国内才引进了西洋参的种植，所以这个经方里面使用的其实确实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个特别适合夏天的一个方子，它是这个清代的这个王世雄所著的这个温热经纬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这个方子，叫做王氏清暑益气汤。它其实清暑益气嘛，这个暑肯定是夏天才有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暑热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夏天的时候咱们说这个暑气，它是这个性质特点，它是耗气伤津的，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在这个比较闷热的天气里头，这个时候在这个 户外工作的这种，它本身又受热、
0: 嗯、
1: 然后又有这个湿，这种暑气是兼热和湿这两方面嘛。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首先是要清热，然后要去湿、
0: 嗯、
1: 那么它耗气伤筋，我们气筋不足了怎么办，我们还得补补气。所以它这个方子里面就是结合了这种去暑结合清热的这个作用，然后又利用了西洋参益气养阴的这个作用啊、来配合在一起的、
0: 嗯、
1: 这其中西洋参其实还作为这个其中的君药之一、它这里面是有两个君药，一个是它的这个西瓜翠衣，它主要是清热解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西洋参、比较适合咱们夏天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子。
0: 哎呦、这个王氏清暑益气汤，这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
1: 这个季节很合适，
0: 对，这个夏天、而且相对来说它是不是其实适用的人群也是相对比较广泛的尤其是夏天户外活动比较多的朋友其实都比较适合。
1: 嗯，是的，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它毕竟还是一个这个草药方子、所以里面的这个不是所有的这种药材都是用作咱们药食同源的这种，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夏天有一个叫做伤暑，咱们这个伤暑期之后呢人出汗比较多，然后又觉得这个头这个昏昏沉沉，这个热在上面火都在头上的这种感觉，然后人体出汗又比较多，又觉得哎呦疲劳气短没劲儿，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我们的医生来评判一下是不是能用这样的这个方子，但这个方子确实是夏季很常用的。
0: 好，那我们说这个西洋参就不得不提我们之前说到的人参党参。我们之前其实没有和大家具体的把所有的参类放在一起做对比，咱们今天节目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所有的参类不同的参它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把它放在一块儿来说一说。
1: 其实这个经常是说这个平替啊，咱们之前老说这个词，那会儿说党参是平替人参，后来这个西洋参也是因为人参不够了，然后咱们拿来这个也是想要平替一下，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效果确实还是有区别的，都不能完全去替代它。那么从人参、党参、西洋参来讲，按照这个顺序啊，咱们可以说它补气的力量是递减的，滋阴的力量是递增的。那么之前其实咱们在讲党参的这个过程中，曾经跟大家讲过人参和党参的一些区别。总的来说，人参是补气的力量更专更强，党参呢相对比较平和，西洋参呢其实补气的力量要比党参还更弱一些，但是它滋阴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然后像这个性质上面，咱们其实之前可能也提到过一部分啊，咱们人参是偏温性的，党参是偏平性的，那么西洋参是参里面为数不多的它是偏凉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一般咱们应用上面像大补啊急救啊这个时候咱们之前提过是用人参是最合适的，那么要像日常的咱们这个健脾啊补气啊这种情况用党参是更合适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这种阴虚居多的这种虚火比较旺容易口干容易疲劳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以适用于西洋参。
0: 好，这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西洋参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西洋参被誉为是百草之王，最初传入我国相传也是作为人参的平替，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补充精力的不二之选。为什么西洋参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精力？使用西洋参真的不用担心上火问题吗？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西洋参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大家来说一说西洋参的妙用。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西洋参如何挑选。其实西洋参我们刚才了解到它作为一个舶来品，它最早的原产地其实不是中国，但是大家好像了解这个西洋参原产地美国好像是更有名一些，但是现在好像很多朋友去韩国的时候也会买这个西洋参制品。咱们也来说一说这西洋参它有道地产区吗？它那个什么样的西洋参是品质比较好的呀？
1: 其实西洋参的原产地说应该是美国威斯康辛州还有像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些地方，它的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是它的原产地，而且它的相对而言咱们一般说原产地啊，它的水土是最适合它生长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药效是相对而言比较好的，也可以称之为咱们这个道地药材，对，道地产区。虽然在国外啊，但是这个像现在其实国内引进的这些引种的这些西洋参，像这个在吉林啊山东这些地方都有栽 重，这个其实药效可能略微有一点。

切的这种片比较薄一些，就是厚了它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厚实了它也不好用，所以咱们其实看到的这种都是切薄片的，但事实上本身的西洋参原本的这个在切片之前它也是属于这种纺锤型或者圆柱型的这种，而且它身体是很规则的那种比较饱满的。那么如果我们是把它这个切成薄片之后，就是属于那种黄白色的，然后也是有这种菊花纹理，参类的好像都是这种差不太多的啊，能看到有那个年轮，然后质地它是质地非常坚实的，而且它重量是很成熟的，越是这种这个成熟的密度越高的，它的生长的年限越足，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这个干燥了之后呢，因为

0: 霉的或者那种特别刺鼻的这种味道的。
1: 嗯、
0: 如果含上一小片呢，它一开始是这个微微苦的那种味道，但是后面的这个
1: 回甘
0: 味，对，它是有回甘的。嗯，而且就是吃到嘴里应该是有一点点那种参香的那种味道的。
1: 嗯
0: 嗯，
1: 好，这是我们挑选西洋参哈。
0: 对，
1: 嗯，这西洋参的保存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是避光？干燥这样的环境就可以，
0: 避光干燥阴凉通风、
1: 哦、
0: 对，一般比较合适了。
1: 嗯， 嗯，这西洋参啊价格其实不是特别的贵，很多的朋友家里也会备一些西洋参、
0: 嗯、
1: 像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偏寒凉的、
0: 嗯、
1: 不容易上火、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用西洋参来泡水喝、
0: 嗯、
1: 那也想问问这个徐主任，像西洋参作为代茶饮泡水的话，它一般比如说单独用就行，还是说有一些配伍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其实单独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应急，有的时候需要这个提提神啊什么，应急使用的时候，一般来讲用这个一两片这种薄薄的西洋参含在舌下，它就可以有很快的这种这个帮助人体这个提气益气养阴的这个作用，然后呢慢慢把它含软了以后，就直接可以把它给嚼服掉也可以。有一些呢你打成这种细腻的粉末啊，打粉以后然后直接冲服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另外其实这个咱们中药还是要讲配伍的，就是根据人体不同的情况，咱们可能也会

0: 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一点这个西洋参，去让它这个补气健脾的效果更好一些。有些比如说食欲不太好的夏天，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上一点。
1: 嗯，好，这是给大家推荐了西洋参，我们作为代茶饮的一些配伍，同时作为这个食材的话，它还可以熬粥，搭配山药会有很好的补脾的功效，同时也有补气的这个功效哈。但是说到这西洋参泡水的话，很多的朋友泡的这个量可真不少。我记得刚才徐主任说西洋参的用量其实不需要特别大，放一两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这样的养生保健功效了。但是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的贵，又切得特别的薄，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泡代茶饮的时候放一层，这底下都是厚厚的西洋参，而且很多的朋友还会把它和枸杞一起来泡。咱们首先说一说这个

0: 的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免疫力其实是人体最好的一个这个对人体自己的保护，它出生以后就在认真的保护着我们，但是因为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会损伤它，所以所谓的提高免疫力其实就是去恢复它。那么中医的认为的这个免疫力并不是说我补个什么就能解决了，而是这个需要你自身的本身的一个是气血充足，一个是阴阳平衡。那么这阴阳平衡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些地方那个门是两扇双开门的这种，
1: 就往外开也行，往里开也行。
0: 对，但是你的阴阳不平衡的时候，就相当于你这个门缝对不上了，门的中间缝对不上了。甭管你是阴虚了、阳虚了，还是这个火旺了，还是这个水少了，你都出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门对不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风就很容易从门缝里就钻进来了，灰尘什么就随着就进来了。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生病。那么当我们的阴阳平衡的时候，我们的大门对得严严实实的，那么外邪就不会侵犯我们的人体。所以所谓的提高免疫力，是说如果您比如说你恰好有阴虚相对多一点，还有点气虚的时候，你用它，哎，正好对上了，你正好是又一气又养阴了，哎，让你自身的这种阴阳平衡了，那这就是让你的免疫力在恢复啊。
1: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用了西洋参都能够提高免疫力，还是得对症。
0: 是的，必须要对症。中医这个三阴之宜，因人因地因时之宜，这个因人之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辨证。
1: 好的，最后也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

0: 写新时代生态文明竞争城，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务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劳技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

0: 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

0: 及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率。

0: 援湖北，鱼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吃一把。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6: 出厂电话报一下，稍后收回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8: 安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对于主体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

0: 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

0: 扎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1: 买！
4: 过期食品未

0: 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回天地区实施的80多个重点项目中，除续建项目外，已有13个新项目开工，为实现区域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今年4月，进一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发布，这是本市自2018年以来推出的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涵盖教育、交通等7个领域，共1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343亿元。第三轮行动把实现高品质生活作为根本目标，将优化公共服务、加快推进生命科学园三期、九年一贯制学校等中小学建设，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交通依然是第三轮行动计划的重点。回天地区将完善交通网络，加快推进13号线扩能提升、北京路快速化改造二期等项目建设，加密次支路网，让居民上下班通勤更顺畅。回天地区居民往来中心城区也将更方便。南起双影路、北至六环路的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形成全立交连续快速通行走廊，贯通未来科学城、回天地区等区域，与京新高速、京藏高速、京承高速共同承担北部地区南北向快速交通需求，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中关村商圈地下连廊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通。这条连廊串联起海淀黄庄地铁站以及新中关购物中心、中关村临展广场和中关村大荣城三大商业体，不仅让市民告别绕行，更深的改变还藏在一场制度创新的破壁行动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以前上下班遇到那种恶劣天气吧，比如说大风啊、下雨啊、下雪的路挺滑，现在有了地下这个连廊，不受这种天气的影响，感觉非常的舒适。
3: 随着地下连廊正式开通，附近上班族林女士的通勤幸福感直线上升。而就在几个月前，从海淀黄庄地铁站去往对面的商场还是一件挺折腾的事儿，行人需要攀爬台阶绕到地面，再横穿车流密集的丹林街。据测算，绕行地面比现在的地下通道要多走800米，多花8分钟。如今出行的效率与舒适度不仅显著提升，更关键的是连廊把三大商业体串联在了一起。市民刘女士感叹道，
4: 现在从地铁出来就可以直接逛三个商场，再也不用绕路了。我觉得现在的购物体验比以前要舒服太多了。
3: 距离海淀黄庄地铁站 A2 口仅200多米的美天林宠物店店长江先生对客流变化感受最直接。
5: 地下连廊通了以后，我这边的客流量就增多了很多，生意也变得很好了。
3: 别小看这短短几十米的连廊，它此前已经沉寂了整整7个月，背后既有复杂的产权归属，也有一本没算明白的经济账。中关村商圈联合党委书记张瑞介绍道，
6: 三方商场虽然有这个连通的意愿，但是在这个具体协商中呢，都是从自己自身的利益去出发考虑的，围绕着他们前期各自投入改造，然后包括后期的维运成本分摊，这笔经济账大家就是各持己见。
3: 破题的关键始于2026年初海淀街道的一项首创制度，为更好助力商圈发展，海淀街道牵头成立了中关村商圈两北一办。中关村商圈办公室主任王璐解释了这一平台的定位和作用。
7: 给两北一办既

0: 去头脑风暴，共同去商量。
1: 平台建立起来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面对商场都希望升级贯通联廊这一诉求，街道没有着急把三方拉到一起，而是分头与三家商场进行背靠背、一对一式深度沟通。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与商业体面对面沟通了近20次。在这个过程中，街道从不替任何一方拍板，而是反复帮大家算清长远账、整体账。从客流增量到商圈共融，渐渐的，各方从各自的小账转向区域的大账，一份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尘埃落定。联廊通了，人心也通了，联廊大门重新打开的那一天，三大商业体负责人签署了新领融伙伴10条计划，三棵独立的大树开始合成一片森林。王璐进一步透露，
0: 下一步呢，通过三店联动造节，比如呢推出中关村西区的消费节，通过三店业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进行。为保障考试期间城市道路通行顺畅，考点周边环境安静有序，北京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历年护考经验，细化出台8项交通服务保障举措，通过降噪管控、临时交通管理、扩容停车资源等多项措施，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已启动飙车炸街专项整治，持续净化路面通行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针对施工噪音干扰问题，考试前一天到考试结束，全市所有考点500米范围内日间设路施工、夜间噪音类施工项目全都暂停，从源头降低噪声影响。6月8号下午为小语种听力考试时段，针对听力考试对环境安静度的特殊要求，交管部门将根据全市16个小语种考点的实际路况，适时实施局部分流、绕行管控，考场周边全域禁止鸣笛，保障听力考试不受干扰。为缓解送考停车压力，今年高考期间，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道、教委等多方单位，在各考点周边最大限度增设路侧临时停车位，盘活周边路外停车资源。全市高考考点全都实行一校一侧保障方案，交管部门提前完成全部考点实地踏勘，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交通疏导方案，优化周边路网通行组织。考试期间，北京交警启动高等级勤务，重点加密考点周边主干道、桥区及重点路口警力部署，提前上岗疏导，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全市铁骑交警将在考点周边动态巡控，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0: 热映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乔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试着翻一下。
2: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

0: 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1: 事实上，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的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相邻展台则展示着去年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同名小说。韩静群说，
0: 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对夫妻及两个孩子被困四天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身体与精神都已极度疲惫。此次营救，门头沟与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

0: 防洪安全。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雷阵雨昨天第三次入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雷电预警信号，房山、昌平等八个区还拉响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下午三点多，记者拍摄到突降大雨，两分钟后现场突降冰雹，整个过程持续约十分钟，随后天空逐步放晴。不少在城区的市民都没赶上雷雨，但房山不仅落下了冰雹，最大降水量也出现在房山圣水峪太湖沟 30.8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也出现在该站，下午2点到3点降水量 30.6 毫米。

0: 近年来，福利院积极探索特殊教育融合发展新路径，烘焙、美术、绘本等特色公益课程全面开放，不仅面向院内孤残儿童，更吸纳院外特殊儿童共同参与，让特殊教育资源实现共享互通。去年7月，海淀区儿童福利院正式加挂海淀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牌匾，持续为海淀北部四镇众多特殊儿童家庭送去专业帮扶与温暖。海淀区儿童福利院院长蒋冕介绍，该院创新推出喘息服务，切实为困境家庭减负赋能。
1: 像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开展了夏令营，为期一周，把孩子送到这儿来，我们给他们来看孩子，带他们去了小米工厂，参加了国旗班护卫队的升旗，看博物馆，家长自己能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
0: 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任国峰表示，
2: 将院外的资源和院内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下一步呢，我们推动市区、区域和区之间的机构的交流和互鉴，不断提升全市儿童福利机构的发展水平。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持续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端午节当天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5: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开启，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具体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和4毛4。以普通家用小轿车油箱50升容量来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5。
4: 北京将设立总规模为1000万平方米的市级城市更新激励指标池，重点支持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优先投向保安全、保民生、保发展的成熟度高的城市更新项目。关于深化建筑规模管理激励城市更新的管理规定试行近日印发，同步配套实施细则与流程指引。
5: 本月起，北京市适龄幼儿入园服务平台各区入口将陆续开放，有入园需求的家长可根据指引登录系统填报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区的信息采集时间和入园流程有所区别，家长要认真查看相关信息。
4: 北京市公安局昨天通报，从4月份部署开展2026春夏平安行动以来，全局各警种各部门依法严打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29.9%。
5: 亚洲最大室内儿童主题乐园北京城市副中心1201街区顶点公园项目已完成全部钢结构主体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全面迈入机电安装、幕墙施工、室内装饰等建设阶段，项目预计今年底正式竣工，达到试营业条件。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特邀嘉宾李哲聚焦颜料会馆、台湾会馆等中轴线老牌会馆，细数会馆百年历史渊源，详解老旧会馆改造活化模式，探访古建变身新式文化空间的蜕变之路。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冰妈妈韩瑞芬做客直播间，分享常年关爱帮扶青少年的暖心经历，传承大爱向善的榜样精神。15:播出读书俱乐部，安宁疗护的故事下篇，主编顾进教授结合真实病案破除大众认知误区，科普安宁疗护常识，分享临终阶段身心照护实用方法。16:30是我爱问医生，全国爱眼日专题科普，地坛医院眼科专家李丹科普儿童远视储备关键作用，拆解中小学近视防控误区，分享家校协同科学护眼实操方案。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钱学森中学南北校区校方领导解读招生政策办学特色，针对性指导考生合理填报中考志愿。22:播出今夜思雨时， 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7: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7: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8: 提前批艺术B段，
7: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8: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9: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9: 也有
1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7: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

0: 声健康随身听，
1: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啊，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

0: 今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10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芒种。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0: 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专场活动举办，40多名外交官亲身感受副中心魅力。4538名通州学子今年参加高考，所有考点准备就绪。副中心顶点公园完成钢结构主体施工，年底竣工试营业。高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侨批文化寻根热潮。2026北京高考后天开考，交管部门护航高考出行。小区敞开式垃圾桶站将进房每300到500户居民设一处厢房式投放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于悦，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日前，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专场活动举办，来自26家驻华使团的40余名外交官走进城市副中心，实地感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参观首站，外交官们来到位于运河商务区的星光大中心，了解城市副中心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等情况。尼泊尔驻华使馆参赞毕伯克瑞扎表示，在城市副中心可以感受到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我看到了未来城市的典范。随后，外交官们先后走进传神联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资环新源劲吾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体验智能翻译、中医体质测评、新能源光电等前沿技术成果，感受城市副中心强劲的科创活力与产业韧性。随后又在西集镇沙谷堆村详细了解北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成果。最后集体观赏行进式大型水景演艺项目运上行。据介绍，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

0: 部相关负责人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透露，2025年各街镇命名表扬副中心好市民1932名，全区注册志愿者突破40万人，举荐全下沉基层。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1: 通州区通过区、街镇、社区三级联动选树网络，让榜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董久兵介绍，选树触角延伸到基层末梢，让身边好人被看见、被尊重。
2: 就是把这些群众身边的好人，也就是我们那个副中心好市民选出来。这个具体怎么选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举荐权呀，其实就放到了社区和村，像龙门长、网格园，热心的一些居民，随时发现的好人好事都可以举荐。我们去年一共是挖掘了好人好事线索是2400多条，所以说这些目的啊，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典型啊，都是从群众身边选出来的。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荣誉感呢，其实有时候比那个单纯说发奖金啊这种，应该说更振奋人心。
1: 通州区委党校教授林学达从理论角度阐释了文明风尚与基层治理的关系。他认为抓文明就是抓治未病，
3: 抓文明就是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从长期来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有影响的，甚至从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一个社会的文明的形成，它需要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共识形成的过程，需要从源头上来化解这个治理的难题。那么所以说抓文明就是抓治理，这是治未病啊，这是以文明风尚来前置化解我们的基层的社会矛盾。这个我们呢也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我们到有的社区啊，发现只要这个社区12345投诉比较少，那么它一定是志愿者比较多，好人比较多，而且呢大家相互谦让，而且具有一定的公共精神啊，这些呢就是一个社会啊，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文明风尚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通州区通州榜样主题活动已连续开展12年，累计选树榜样552名。从荣誉门牌到位素先办，通州区正以副中心有我的社会动员体系，让文明风尚从个体标杆变为全民自觉。按照计划，2026年通州区将推进通州榜样公益型系列活动，组织榜样先锋走进社区、校园及基层一线，开展事迹宣讲、便民服务、文明实践，将榜样精神化作惠民实效。
0: 近日，通州区通运街道7.14公顷通运好邻里花海公园全面进入盛花期，一片片镶嵌在居民区与绿道间的缤纷花海，成为家门口邻里休闲漫步、孩童嬉戏玩耍的温馨花园。这片绝美花海的背后，是街道、社区与居民同心共建的成果。前期通运街道统一发放花籽，鼓励居民主动认领居家播种，以阳台微景观点亮家庭角落，同时各楼门长主动牵头打造楼门花香长廊，依托社区一设一品建设打造精致小区微花园，大家一起选、一起种、一起养，构建起阳台有花盆、楼门有花廊、小区有花园、围墙有花带、公共有花海、五级立体全覆盖花卉景致。近日，通州区消费者协会高效调解一起独居老人网购食品消费纠纷，仅用3天时间成功追回网购被骗看病钱1812元。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李浩天、李博文的报道。
4: 近日，通州区消协接到一起投诉，居民张阿姨在某直播间花费1812元购买了一款宣称具有特殊疗效的膳食食品，因不熟悉网络操作，她特意选择了货到付款方式。收货付款后，张阿姨发现商品包装标识极不规范，功效也与宣传严重不符。居民说：“
5: 我一打开一看，我就傻了，完了我就立马给这群众打电话，就不接了。”打能有7-8个，就是语音的，就微信的，不是视频，他就不接。
4: 了解情况后，区消协第一时间启动特殊群体维权绿色

0: 通道，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调解。通州区消费者协会秘书长乌迪说，
1: 阿姨的情况呢也比较复杂啊，涉及快递主播还有在外地的一个发货的一个地方，并且阿姨没有明确的被诉方，所以我们就通过倒快递的方式啊找到了在外地的一个发货的基地，通过与这个主播和这个外地发货厂家的一个联系沟通协调啊，最终呢帮助阿姨把这个货是给厂家寄回去了啊，又督促厂家啊尽快的给阿姨时间退款。
0: 居民说，
2: 货到那个就我就追他要钱，三天以后吧，反正这事儿迟能有一周时间，完了确实这个他帮忙，对我特别满意。
0: 近年来，消协不断将个案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维权机制，持续提升对银发群体及各类消费纠纷的响应能力。一月至五月，区消协通过中消协智慧315平台、市消协96315及来信来访，共接收消费投诉382单，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09万元。通州区消费者协会秘书长乌迪说，
1: 我们区消费者协会也会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的事儿啊当做大事儿啊，围着群众的诉求转，力争解决好每一起消费者的诉求。

0: 近日，通州区余家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层老年护理中心启用，全新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将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享幸福晚年。在余家坞回族乡老年护理中心，适老化细节随处可见，通透明亮的房间采光充足，布局温馨，防滑地面、扶手护栏、紧急呼叫按钮等适老化设施一应俱全。活动区域可为老人提供休闲休憩、健康交流、日常娱乐等多元服务。据了解，护理中心组建了由全科医生、资深护士、康复理疗师、专职护理员构成的专业化照护团队，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服务。
1: 月远来，心向往之，活力通州。

亚洲最大室内儿童主题乐园北京城市副中心10201街区顶点公园项目已完成全部钢结构主体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全面迈入机电安装、幕墙施工、室内装饰等建设。

景点公园项目是北京城市文旅标杆工程，坐落于副中心文化旅游核心片区，紧邻地铁七号线万盛西站、万盛东站。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7.29 万平方米，是集沉浸式主题游乐、特色商业、主题酒店、商务配套于一体的大型室内文旅综合体。投用后将持续激活副中心商业活力，推动区域消费业态提质升级，持续吸引京津冀全域客流集聚。

0: 目。
1: 市民朋友可以现场集章、逛市集体验非遗手工，还有一线环保实践者分享真实经验。沉浸式绿色主题市集涵盖政策咨询、低碳成果展示、闲置资源利用等多元内容。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

0: 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搜索量增长超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倍。乔批文化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正通过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引发广泛共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看他是写的乔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2: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1: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有支援抗美援朝的，有支援家乡办学校的，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

0: PGE 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1: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

网约车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近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北京市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品质提升工作指引》，本市将对小区敞开式垃圾桶站进行整合归并，建设环境更友好、管理更到位的厢房式投放点，每个投放点可服务300户至500户居民。撤桶后空出的空间可以用于小区环绿或设置座椅、充电桩等便民公共服务设施。

随着气温升高，降雨频次增多，蚊虫防控工作将进入关键阶段。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今年本市将开展18次成蚊密度常规监测，持续跟踪蚊虫密度动态变化，科学研判蚊虫活动趋势，为全市蚊虫综合防控、市民健康防护提供数据支撑。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持续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及端午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端午当天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昨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昨天长征六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

0: 生态走廊，
1: 会高鹏妙论水与城，天阔地宽，
0: 聚群贤畅叙新时代发展篇章。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与您一起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京城帮帮团来了。